0: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广告公司，当时那种广告公司给人家
1: 去做创意，
0: 对，
1: 是吧？
0: 我就把那些广告全部都给拉成自己的创意
1: 啊！可以可以可以，你就先把这个两个可乐之争，你把这个给打好就挺好。
0: 然后这个商说不读，打死都不读。那不读书，哎，如果现在哈，如果你现在，我不知道你多大，我来看看这位朋友多大哈。
1: 嗯，
0: 就你回到你七岁的时候，你说你一七岁小孩你不读书，你怎么你干嘛？不读书干嘛？不读书，我说真的，你好像也想不出什么办法。
1: 你能干嘛呢？
0: 是。好，现在收听到的是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早间7点到9点给大家带来的早安蚌埠。有朋友说小张杠子面几点钟结束，有朋友说10点多钟这个点去你已经吃不到了，我就很保证的跟你讲，
1: 嗯，
0: 9点多钟就是尾声了，
1: 嗯，
0: 所以你要是那种天生起不来床的人哈，建议您去早一点。然后富贵你又说啊，我要是能回到90年代的时候，我就南下做倒爷，争取第一桶金，当个万元户。2000年左右的话，我就股价低位进，然后买房买地皮。如果穿越回2012年的话，就做淘宝。2015年大牛市接着入股。你要不要听你在讲什么？
1: 祝你精准踩中这些节点。
0: 对，祝你精准的踩到这些风口啊。90年代，你小孩你南下做倒爷，你倒谁去？你小心你自己把自己给倒进去。
1: 这也不是这么好做的，也有风险的。
0: 你做倒爷，你的资金呢？
1: 嗯，
0: 你到哪去搞第一笔钱去？
1: 嗯，
0: 我还说我去做那个卖 BB 机呢。
1: 啊，那
0: 对，我就搞小灵通去。
1: 倒爷，
0: 你说的这个话得有人信。
1: 嗯。
0: 我跟你讲，你们讲的都不现实，都没有我现实。像我真的是脚踏实地的，
1: 嗯，
0: 去干奶茶店，干饮品店。
1: 就相对来说，你说的是大家就是作为普通家庭来说，哎，努努力还是能够实现的。
0: 对，你去什么？他怎么讲的来着？
1: 他去做倒爷。
0: 做倒爷。
1: 你加油，好了。
0: 嗯、对你加油。
1: 我们也等着你。重新书写自己的人生轨迹，
0: 对，
1: 嗯，
0: 然后导小灵通，
1: 导，对，小灵通。
0: 你说我跟我爸我妈说以后那个哪个地方是发展的重点、嗯、我们可能以后买房子啊，咱重点往那个地方关注，
1: 嗯，
0: 趁房价还没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咱到那儿买一个破房子什么东西的。我比如说我知道后面那边要建万达了，我在那买个破房子，反正那个我们小时候房子也不值钱，
1: 嗯，
0: 攒攒劲，等着拆迁，
1: 嗯，
0: 你想这个现实，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现实
1: 一点，相对对对对，你相对来说还能够就实现它的几率要大一点。
0: 我给俺爸妈讲，你们这狗单位马上就要假贷了，赶紧下来吧，
1: 就赶紧另辟蹊径吧。
0: 对，赶紧另辟蹊径，咱们去干点别的什么东西吧。
1: 对，对你这个现实，这个是还蛮现实的。
0: 对你这个现实一点，
1: 嗯，
0: 你上去你
1: 不要犹豫，不要留恋。
0: 对、嗯、你不要留恋你们单位了。我跟你讲，我爸那个时候，他们要那个时候要早下来，然后早那什么来，
1: 嗯，
0: 对吧？你们讲的那个不，你们讲的一点都不现实。你90年代说你妈呀，90年代你到港台建搞个门面房都不好搞了。
1: 那个时候可能都有点晚了。
0: 对，
1: 嗯，
0: 那80年代你说你到那儿去搞一个那个门面房，你说不定可以。
1: 对，就是价格也合适，
0: 对，
1: 能选的也多。
0: 90年代你已经搞不好了。
1: 嗯，
0: 然后有朋友说我去投资马云行吗？
1: 你可以啊，你去啊。
0: 你可能打动马云，就以你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水平、
1: 嗯、
0: 你和马云能不能够精神对接上。对，你不相信你，我还是喜欢女的。你喜欢女的，喜欢女的就是了。你喜欢谁都，不都是你自己的事吗？
1: 就是
0: 你喜欢人家也喜欢你，你两情相悦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1: 嗯，
0: 对不对？对，嗯、你喜欢我旁边的，管。对，那你不得给俺们点个粉丝灯牌吗？对不对？你都喜欢他，你冲他的面。
1: 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在接下来这一刻了。

0: 嗯，
1: 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了，
0: 也感知到了。
1: 是阿赖雷说，那、啊、我要是回到90年代，我肯定让我们家人买黄金啊。对，那个时候也许买黄金也真是一个
0: 是个
1: 不错的选择，
0: 是个方向。
1: 对，
0: 不管在什么年时代哈，它都是硬通货。
1: 对，最黄金最低价的时候，甚至有过有一年不到100块钱，
0: 这么便宜吗？
1: 嗯，
0: 你看，你就赢在了比我有历史。
1: 对，如果那个时候的话，但是那时候家里没有钱，工资没有那么高。
0: 嗯。
1: 不想上班说，如果我能穿越回去，我根本不会让我爸从烟厂辞职。你爸是咋想的？
0: 他是发现了更大的商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决定呢？对不对？
1: 是，阿信说，细想一下，现在的这些商业大佬传奇是不是都是穿越回去的？
0: 你可以这样当做一个故事去想一想。
1: 对，
0: 但他们肯定是算是人生际遇比较好吧，在那个时候踩中了一些风口。
1: 对，
0: 嗯。
1: 有朋友说，现在黄金1000也可以买。
0: 您买。
1: 我买不了。
0: 浪尼浪说，嗯，千万不要有钱，有钱日子太遭罪了。
1: 对，
0: 每天都要琢磨怎么打理我这些资产呐、啊、
1: 嗯
0: 啊，应付各路美女的邀约呀、啊、我连睡个安稳觉我都难。哎，还是平平淡淡的，
1: 哎呦喂，
0: 普通人吃饱喝足，哎呦、嗯、做做舔狗，哎，真快乐。哎，每个人的选择，人生选择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期望的这个人生的状态也不同。
1: 是，
0: 也许对你来说，这种就是最惬意的生活状态了。
1: 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要是如果好好回去读书的话，我现在会愿意选择做什么职业？我觉得我可能会愿意做医生。
0: 啊、嗯，是个好选择。
1: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就是去当医生的话，应该还是
0: to face 你都整不明白呢。
1: 对，我给你 face to face。
0: 绝对可能小孩说，就说你不要上来就先说大的，你得先一点一点说，
1: 一点一点
0: 一点一点说。那从什么开始呢？ token 开始吗？
1: 要不然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个，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学习以外，
0: 嗯，
1: 我跟我爸妈说，我说我去学艺术，我去学相声小品去。
0: 那他们可能
1: 当喜剧演员可行，
0: 犹豫一下可能也会愿意吧。
1: 对，我说我就学个艺术什么东西的，
0: 嗯，
1: 就学个那个表演、
0: 哎、你要当演员了，我的天哪。哦，
1: 哎，我这个年纪正好跟，
0: 哎，我都跟，
1: 哎，我这个年纪差不多跟沈腾差不多，算是一个时代的了。对啊，说不定我可以啊。
0: 哎，以你当年你的、
1: 那个、能力，我觉得我沈腾，
0: 不是，以你当年的姿色和你具备的现在的这个，
1: 什么叫当年的姿色？
0: 年轻啊，对不对？
1: 对，
0: 小鲜肉一枚的。
1: 对，就学个艺术，学个表演。
0: 对啊，就是你说，所以说你要学艺术表演，那你不得有姿色吗？沈腾老师也不是夸嚓一出生就是现在的长相的。
1: 学个当年去学播音主持。
0: 你当年的时候，那当年人沈腾老师也是军艺校草呢。
1: 对啊，当年去学播音主持或者是表演。
0: 怎么没有颜值呢？
1: 哎，我现在的话，以我现在的能力，我当年要去考的话，应该也能考上。
0: 以你现在的专业上的技术和你当时的颜值，
1: 对，说不定，欢迎来到龙餐馆。现在你把那个沈腾的脸就换成我的吧。你说这咋整？你身边几百亿的影帝坐你身边呢？
0: 那我还搁这坐着？
1: 你当我助理了？
0: 对呀、啊，那我不得给你的日常生活工作行程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每天让你凌晨4点起。
1: 有朋友说，要当年我真的去学画画了。
0: 嗯，
1: 我觉得学画画当年如果你要
0: 学画也挺好的，
1: 也挺好的。
0: 嗯，
1: 对。
0: 但学画也挺，就是培养一个成熟的画家，这个周期也挺长的。
1: 对，
0: 嗯。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有朋友说，现在收音机也在播这个吗？98.4。来来来，要不要看看牌子呢？
0: 这么硕大的字儿在屏幕上。
1: 对，
0: 好，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到半点信息啊，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说带着现在的一些回忆技能回到过去的话，你会好好读书吗？
2: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了，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

0: 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埠。那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埠，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只要点赞就行了啊。
1: 是，我们今天来问到大家的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过去，你会好好读书吗？
0: 是那个这个名字，我的妈，这个名字我都不敢念，怕念他的名字都容易被封。
1: 对，我们已经跟老板打过招呼了，我们反正就是好好和不好，我个人有个人的评价。
0: 明天把我的牌子带了，
1: 要给你牌子带了。然后呢， 对，也是有朋友想让我们去替他们试试嘴。
0: 对，
1: 当他们的互联网嘴替，所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

0: 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上午的10:05，欢迎你锁定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来收听岁月如歌。你好，我是宁宁。那么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和大家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当年一部《流星花园》刷新了人们对偶像剧的认知，霸道的道明寺还有温柔的花泽类让很多的女孩着迷，而刚刚这一首《情非得已》是其中的主题曲，更是因为它节奏的欢快，阳光的歌词让人们熟记。岁月如歌，我是宁宁，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这首歌曲戴佩妮轻柔的嗓音搭配着吉他和弦，歌词中的一句歌词说，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坏，道出了女孩在恋爱中的茫然和无能为力。到了这一段呢，背景音也加入了古典增强力道，优美的旋律和歌词使他推出多年之后仍然颇受听众们的喜爱。而作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每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画面上仿佛便会出现杉菜站在机场看着巨大的飞机从头顶掠过的情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部流星花园。可惜的是杉菜现在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只剩下这首歌来怀念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的时候，如果你想说些什么自己的听歌感受，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好想谈恋爱。1996年，范晓萱的形象还是一个可爱温柔的小女生，当时一炮而红的范晓萱趁热推出了这张专辑。对于专辑同名主打歌好想谈恋爱，范晓萱运用了早期的气音式的诠释方法，纯质简单的嗓音让人听起来十分的舒服。那听到这样的可爱的音乐，你有没有重温恋爱的感觉呢？其实提到范晓萱，现在的她跟以前的形象差别还是挺大的。在前不久她

参与鲁豫的访谈，在她的言谈举止当中，不难察觉到一种久违的熟悉感。她似乎越来越像自己的闺蜜大 S 了。曾经，她还是那个在节目中展现乖巧的少女，性格敏感脆弱。那如今的她呢，已经变得更加的从容。 大方自在，透露出一种难以忽视的独立气质。现在的范晓萱生活也很简单，宅在家里比较多，或者是写歌，或者是参与一些访谈，也会从自己创作的歌声当中来缅怀自己曾经的挚友。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男歌手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像范晓萱这样有个性、有自己的想法的一位歌者。他的声音，还有他的演唱方式，都有着很高的辨识度。慢歌能够唱出很悲痛的感觉，让我们感同身受。轻快一点的歌呢，他也能让大家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情。他就是吴克群，来听《大舌头》。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Tears in Heaven》是英国歌手埃里克·克莱普顿为了纪念他年仅四岁的儿子康纳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1991年，康纳不幸从他母亲位于纽约的53层公寓的窗户意外坠落身亡，终年才喜得贵子的埃里克·克莱普顿将心头的悲伤写成了这首歌曲来纪念王子。他想象着自己随儿子去天堂，想象着他们在天堂相遇，但同时他也告诉自己要坚强，终究可以走过这一段丧子之痛，相信天堂不再有眼泪。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这里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要给大家送福利啦。跟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精粹水组合护肤品，真的是不用买太多的花样，选对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的坚持使用，肌肤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都能用。重点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再加5支30毫升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自用还是送礼都超有排面，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专属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听众专属福利。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抢购，立即抢占专属下单链接。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胡彦斌和胡彦斌的一首歌曲啊，这是胡彦斌和韩磊演唱的《走四方》，这是在湖南卫视歌手2026的歌王之战的舞台上，胡彦斌请来了韩磊作为他的帮唱嘉宾。在这个环节呢，两个人改编了韩磊的作品《走四方》，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啊，当然呢还有其他胡彦斌自己的原创的演唱的一些曲目，令胡彦斌拿到了歌手2026的歌王的这个冠军的一个荣誉。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能够听到胡彦斌有全新的表达，加入了原创 rap， 情绪呢也是层层递进。在这次歌手2026的舞台上，让我印象颇深的除了胡彦斌之外，因为他真的是在这个舞台上展现了自己的唱功，展现了自己的实力，还有一位女歌手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齐豫。齐豫已经有70岁的年纪了，她还敢于登台去和这些小辈们去比赛，我觉得光是这个勇气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齐豫在歌手的舞台上面演唱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老歌，但同时她也用不同的一些情绪来演绎这些老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齐豫带来的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

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齐豫拿下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我想这也是岁月给予他的一份荣誉。那齐豫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他和一位少年合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和《光阴的故事》，新旧旋律温柔相融，跨越岁月的声线也是相互的呼应，在熟悉的曲调之中回望流转的时光，缓缓地道出了满意的怀旧温情。也正是因为这份岁月的厚重和

这份温馨的温情才让现场的观众或者说线上的很多观众打动了他们的心底，投出了自己宝贵的一票。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我想还有一个人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就是窦靖童。窦靖童在这个舞台上面曾经演唱了一首父亲的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看到女儿在舞台上演唱自己曾经的歌曲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如歌，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应。

11: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各位好，我是宁宁。听歌的时候想说些什么，可以分享自己的感受，关注公众号蹦布广播，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这首歌曲是来自刘德华的《男欢女爱》。1991年，刘德华发行专辑《来生缘》，共有10首歌曲。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刘德华被冠以四大天王之一的称号。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男欢女爱》。继续来听情歌，这是在2001年田姐谢雨欣在春晚上演唱的一首《第三天》。这首由小柯作词的歌曲，歌词中恋爱最初的悸动、羞涩与欣喜，经过谢雨欣甜美的诠释后，也成为当年传唱度极高的热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5: 我们就是火。

张惠妹的这首《火》应该算是在她的所有歌唱作品当中比较出挑的一首歌曲，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首歌曲。那希望这首歌曲也能够燃起你对于平凡生活的一些热情和激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希望在众多的好歌当中能够有你情有独钟的那么一首。接下来和大家听到的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以19号的时候，许志安陪着郑秀文低调的逛街买奶茶，不为别的，而是为郑秀文庆生。8月19号的时候呢，迎来了郑秀文54岁的生日。虽然之前呢已经和好友钟楚红等温馨庆生，但是到了19号当天，郑秀文还是选择和老公许志安在一起低调度过。你喜欢他们的歌吗？你喜欢他们的电影吗？其实我对郑秀文的印象还蛮好的，觉得她很积极很阳光，然后又勇于面对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去解决问题，喜欢健身，人也很开朗，身材也很棒，歌曲也很好听，而且她的影视作品也比较有自己的风格。你呢？你喜欢她的歌吗？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终生美丽》，希望她和自己的生活都能够终生美丽，当然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正在听广播的你，希望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美丽。

终生美丽除了要有内在的修养之外呢，外在的保养也是相当重要的，比如说护肤品。护肤品真的不用买太多的花样，选对

一瓶常年能用的刚需好物，比什么都省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全肤质通用的护肤天花板，海蓝之谜精粹水，也是很多人无限回购的本命水。上脸渗透快，润而不油，长期坚持使用，肌肤会越来越稳定，整张脸看着都干净细腻，干皮油皮敏感都能用。重点讲一下这套超划算的机制，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再加5至30毫升的同款精粹水，算下来总量相当于多送一瓶正装量，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赠送礼盒礼袋，不管您是自用还是送礼都超有牌面。专柜一瓶就要1500多，专属电台福利，超足量的一整套，到手只要439元，库存不多，只给到本场听众专属福利。产品呢都是来自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抢购，立即抢占专属下单链接吧。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岁月如歌，刚刚和你一起听到的是来自周迅的一首《看海》。想必这个暑假，很多大朋友带着小朋友去看海了吧？我觉得每首歌都会有它所适合的场景、所适配的意境。而对于周迅的歌，他的绝大多数的歌曲都是非常有这种度假的感觉，轻快、俏皮，再配上周迅沙哑、慵懒的声线，度假的意味十足。岁月如歌，我是宁宁，和大家共同来享受短暂的心灵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信哲啊，要听情歌真的是不得不听张信哲。被誉为情歌王子的张信哲，他的嗓音是非常的清澈细腻，而他的歌声也是非常的动人。一直以来他从未停止过对音乐的追寻，始终力求突破自己，也敢于接受各种挑战。除了他之前的很多很多的耳熟能详的这些情歌之外，那近几年呢，他也参与到了很多的综艺节目当中，多次和新生代的音乐人进行合作，一再的突破音乐的表现力，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瞬间，让人们见识到了他可爱的一面。此刻来听张信哲《忘情忘爱》。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梅艳芳的《女儿红》。2003年的4月1号，张国荣离开了我们。同年12月30号，梅艳芳因病去世。80、90年代，两个人一起红遍整个亚洲，走的时间都是星期二那天，似乎是一种巧合。熟悉张国荣的朋友都知道，他和梅艳芳就像兄妹一样惺惺相惜，彼此陪伴，有着同样耀眼瞩目的成就，也有着承受世人无法理解的伤痛和孤独。那在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和各位来听到的是张国荣的《一辈子失去了你》。虽然我们也一辈子失去了梅艳芳、张国荣这么好的歌者、演员，但是他们的作品永远的会回荡在我们的耳边。这是张国荣演唱的《一辈子失去你》。那么稍后呢，还将听到由王若琳翻唱他的一首《当年情》，和你一起聆听，结束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宁宁，祝你周末愉快。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1995年，北京琉璃厂一个叫许愿的小古董店主刚刚过完30岁生日，他的店叫四毁斋，意思是毁人、毁事、毁过、毁心，这是他父亲投太平湖前留下的8个字。许愿每天靠家传的半本鉴宝书混饭吃，青铜玉器、字画金石，一眼就断得出真伪，靠这点绝活过着平静而紧巴的日子。直到有一天，一辆红旗轿车悄无声息地开进他店外那条翻修中的胡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我是主持人马松武。今天我们翻开的是作家马伯庸创作的系列长篇小说《古董局中局》。马伯庸这个名字，喜欢读书的听众朋友一定不陌生，他擅长在历史的缝隙里寻找故事的种子，用考据的耐心与想象的胆魄，培育出了一个个既扎根于现实土壤又开枝散叶到戏剧巅峰的叙事迷宫。古董局中局出版于2012年，被誉为古董界的百科全书，他把民国传奇、家族恩怨、鉴宝秘术与悬疑推理融于一炉，核心只讲一句话：见古易，见人难。2018年，这部小说被搬上荧屏，由夏雨、乔振宇等主演。夏雨饰演的许愿，一身市井气里藏着世家子的傲骨，与角色贴合的近乎天成。剧集在悬疑节奏上做了不少加法，服化道则将90年代的复古质感与古董行的江湖气韵揉在了一起，让人看得既紧张又入味。
1: 还有15分钟，举世瞩目的则天明大殿佛头归还仪式将在这里举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为大家见证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2: 你听说过五脉？
3: 你爷爷许一成，你父亲许泽直，甚至你都没有真正脱离那五脉。
4: 这正是你为许家证明的好机会。
5: 许愿，给句话，哥们听你。
6: 古董的事情要靠古董的规矩来解决。
7: 你是什么规矩啊？
6: 十常九古，
7: 日常线走通通。
8: 这被官印最精致的地方，青铜白绘。可惜这位造假者不知道其中的细节。
9: 您说这佛头是赝品，我们大伙倒想看看你有什么高见。
7: 武则天的灵堂里，居然供奉着300年后才出现的明清佛头，
10: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赝品就是赝品，任何时候你最需要当心的是你身边的人。
5: 我见过一颗一模一样。铜像现在在哪？
4: 小心！
3: 对于密码是简单的。

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翻开的是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第一部《佛头奇案》。主人公许愿30岁出头，在琉璃厂开着一家叫四会斋的小铺子，卖些金石玉器，勉强糊口。他爹许和平生前是大学里的伦理学教授，一辈子谨小慎微，临终前留给儿子4个字：悔过、悔人、悔事、悔心。许愿守着这4个字，本打算在琉璃厂混一辈子，没想到一个寻常的午后，一位叫郑教授的老先生带着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推门进来，把他平静的日子砸了个粉碎。下面这段书斋是许愿与要不然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要不然戴着墨镜，穿着花衬衫，说话带刺儿，一进门就把一枚玉佩拍在了柜台上，这在行内叫斗口，不是来做买卖，是诚心考教眼力砸人招牌的。

这一天，我一大早开张，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翻着账本，心里盘算着这个月的房租该怎么结。从店外头忽然进来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我认识，是那天参与鉴定汉印的专家刘菊，叫他郑教授。小的跟我年纪差不多，戴着一副墨镜，穿着花衬衫，扮相流里流气的。郑教授一看到我，立刻点了点头，没错，是他。我一愣，还没说

那小青年走上前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很不礼貌地问道：你是许愿？您两位有什么事儿？郑教授刚要说话，就被那小青年给拦住了。你小子年纪也不大呀，能耐倒不小，把我老师的面子都驳了，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哈。我听着他的语气流里流气的，有些不善，不像是夸奖。小青年从怀里掏出一枚玉佩，轻轻摁在玻璃柜台上，拿无名指点了点。哥们儿，我也是少年，咱们俩少年就不说老话了，我姓耀，叫耀不然，你这儿不是经营金石玉器吗？哥们手里有件东西，看你收不收。我心里咯噔一声，心想果然来了。他这个举动在古玩行当里有个说法，叫做斗口。斗口这个词本来是奇人玩鸟的术语，意思是斗口不斗手，不玩真的，后来演变到了古玩行当，就成了卖主不是真的要卖玩意儿，而是要考教收宝之人的眼力。这种试探是明目张胆的，几乎可以算是一种挑衅，一般只有卖主跟收宝的有深仇大恨，诚心要砸人招牌才会这么干。可我跟他能有什么仇呢？估计是这位老教授被削了面子，所以找来自己的学生砸场子了。要不然看我面露犹豫，冷笑道：你要是不敢收，哥们儿可就拿回去喂狗了。我听他的话里全是刺儿，知道今日肯定不能善了，遂伸出手去，也用无名指点住那枚玉佩，挪到柜台里侧，算是接下来他这个斗口。要不然见我硬下来了，索性双手抄在胸前，站在柜台外直勾勾盯着我。郑教授年纪有点大，就在旁边找了把椅子坐下。要不然拿来的这块玉佩是童子池莲，有半个巴掌大小。我扫了一眼，直接扔回给他：您自己收着吧。哟呵，挺麻利啊。要不然有些愕然，他还以为我会先拿放大镜看，再煮玉出灰，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给扔回来了。他下巴一抬，等着我继续说。要知道斗口斗的不是真假，而是为什么假，得说出门道。我客客气气地告诉他：您这块玉啊，连新提油都算不上，只能叫个狗打醋。提油是古代给玉器沁色的手法，宋代叫老提油，明清叫新提油，近代用来沁色的原料是狗血，狗血稠且黑，所以又叫狗打醋，不值钱。哎，你凭什么这么说啊？我耐心地拿起玉，指着那条鸡血沁线道：你看，凡是狗打醋的玉件，在沁边必有血疙瘩，细看边缘像一条草绳上系着几根绳结一样，好认得很。要不然没想到我没费多大力气就认出来了，连声道：好好，果然有两下子。他倒也爽快，双手把玉取回来，像广东人喝茶一样，食指和中指在柜台上轻轻磕了一下，算是认了。我忽然想起来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之声，生活多彩。

0: 房子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古董局中局，我是主持人马宗武，欢迎回到节目的下半段。上半段里我们读了琉璃厂的豆蔻，也读了潘家园的淘宝，见识了要不然的张扬跋扈，也见识了许愿的深藏不露。可潘家园的胜负只是开场，真正的风暴还在后面。一尊来自民国的则天明堂玉佛头，将把许愿拽进五脉的恩怨漩涡当中，也让他不得不面对爷爷许一成那段被尘封的往事。当年许一成为何要将国宝卖给日本人？他究竟是汉奸还是另有隐衷？这个谜团像一枚锈死的铆钉，钉在了许家的门楣上，也钉在了五脉的记忆里。下面这段书斋发生在刘局的办公室里，许愿被带到一位叫黄克武的老人面前，这位五脉亲自门的掌门一开口就扔出了一颗炸雷。黄克武把目光转向我，你爹从来没给你讲过你爷爷的事情，你可知为什么？我摇摇头，他毫不留情地说道，哼，因为你爷爷做了一件极其丢人的事情，太丢人了，你爹都没脸跟别人说。
1: 是什么事？
0: 你爷爷是个汉奸。从我小时候开始，一直对这位爷爷充满了好奇的想象，有时候我爷爷是个十恶不赦的山贼，

他抢劫绑架杀人无恶不作，每个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会颤栗着匍匐在地。有的时候我爷爷是个忍辱负重的地下党，他智斗鸠山，巧取情报，还救出了杨子荣与铁梅。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最终他都会以一个轰动性的大案做结局，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疑问成为我幼小心灵中一段挥之不去的主题，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揣测中度过的。我至今都无法忘怀那个夏夜的后海四合院，黄克吾冷冷地吐露出七个字来，彻底终结了我童年的想象，让我在炎热的夏季如坠冰窟。我无论如何如愿做了一个让全场哗然的举动。

亏了一位好朋友的提示，我才把宝智与景德传灯录里的这个故事联系起来。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提示，有了它，我们才能解开佛头之谜。说到这儿，我缓缓从怀里拿出从四会斋带出来的一件工具，这是一把小榔头，铁头木身，握手处还裹着一圈胶皮。我面带着微笑，拿起榔头朝着玉佛头砸去。见我突然抱起发难，观众席上发出惊叫，几个保安见状不妙，要冲过来阻止，但他们的速度哪有我手里快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挥舞着榔头，重重地砸在了佛头的顶沿之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这一声深沉悠远，如古寺晨钟，像是敲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中。我又敲了第二记、第三记，在保安把我按倒在地之前，我一共敲了五下，每一锤都砸在了那突兀而高耸的顶沿之上。一个坐得近的嘉宾颤声喊道：佛头碎了。只见玉佛头顶的顶沿被我敲出数条粗大的裂隙，那些裂隙朝着下方疯狂伸展，眼看就要遍布的佛头。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裂隙发展的玉佛额头时，却像是被无形的力量所阻止，像是奔流的洪水被导入两条水槽一般，绕过佛脸，沿着那两道装饰用的额帘向两侧延伸开裂，到耳廓，到脖梗，到脑后勺，整个佛头除了脸部都密布着裂纹。随着哗啦一声，这些裂纹终于玉碎崩解，大片大片的碎片掉落在台子上。这时候大家才注意到，与其说是崩解，不如说是剥落，碎裂的只是佛头的一层外皮，就像是蛇蜕掉了一层旧皮一样。当碎片全部落光以后，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全新的佛头。这尊玉佛头的面部仍是武则天的雍容造像，可头顶、耳部、脑后等地方却与刚才截然不同，流光溢彩，静谧不可名状。我甩开惊愕的保安，拿起佛头，平静地对台下所有人说道：给大家重新介绍一下，这一尊就是武则天供奉在明堂内的仿则天面容弥勒玉佛。全场的人都呆住了，没有人说得出话来。一尊假佛毁去，一尊真佛现身，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人的大脑无法立刻反应过来，即使是要来，也瞪大了双眼，目光不肯从那尊玉佛上挪开。要来喃喃自语：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在许家素鼎录的最后一页，记载了一种叫做包玉术的技术，可以把一块整玉包裹在另外一块玉内，不见任何破绽，天衣无缝。我爷爷许一成用这种手法，在真正的弥勒玉佛外面包了一层同样质地的玉皮，巧妙地遮掩住了弥勒佛的造像特征，重构了大

日如来，就好像给人蒙了一层人皮面具一样，两层玉重叠在一起，需要无比精确的手法和计算，才能不凸显叠线，也不影响折光率，这可是神乎其神的技艺。而那个顶檐则有两重功效，一是故意留出破绽，让人以为这是赝品，二是作为破解机关，外包的那一层玉结构应力全都集中在顶檐处，只要这里被敲碎，伪装立刻就会被解除，露出佛头真容。在知悉真相的人眼中，它就是一把钥匙。至于脖梗处的折纹嘛，只要简单的把曲线磨成直线，就可以伪造出人为锯断的破绽了。自古从来都是赝品伪真，谁又能想到我爷爷竟反其道而行之，用真品来伪赝呢？这一段揭秘堪称全书最华彩的乐章，马伯庸在这里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叙事反转。所有人都以为许一成是汉奸，以为佛头是赝品，以为真相已经盖棺定论，可当许愿敲碎顶檐的那一刻，假皮剥落，真佛现身，几十年的冤屈在刹那间昭雪。这个反转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包玉术的奇巧，更在于许一成这个人格的重新立起。他不是卖国贼，而是一个以身为饵、以名为计的守护者。他用汉奸的污名换来了国宝的安全，用一生的清誉做了一场最孤独的豪赌。而许愿这个在琉璃厂混日子的小店主，最终成了爷爷最忠实的知音。当他说出只有了解许一成这个人才能弄清楚这佛头的真假时，隔了半个多世纪的祖孙俩终于在真相面前完成了精神的对接。古董局中局第一部到此落幕，可古董江湖的故事远未结束。要来的死，要不然的失踪，老朝奉的隐匿，都为后续埋下了引线。马伯庸在这个故事里写透了一个道理，古董是死的，人是活的，看得懂包浆未必看得懂事项。许一成用包玉术护住了佛头，也护住了比佛头更珍贵的东西，那是一个人的名节，一个家族的尊严，一个民族在至暗时刻也不肯弯下的脊梁。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愿我们在面对纷繁事项时都能保有一份见古的眼力，也保有一份见人的定力。物件会骗人，但人心深处的光是骗不了人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0: 规矩，这些细节在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吗？一年四季睡觉头朝哪个方向最合适呢？
1: 孙思邈给出了四季卧向准则，凡人卧春夏向东，秋冬向西，立春至立秋前头部朝东，立秋至次年立春前头部朝西。宋代蒲贤观《保生要录》完全沿用这套时序卧向理论。
0: 哎，为何古人认定东向

0: 超过子时，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夜半子时是全身气血回流心脏的关键时段，强行熬夜不入睡，大量损耗心血。民间俗语一夜不睡三日不醒，便是千百年来大众总结出的真实感受。
0: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睡前禁忌，就是古人主张卧不覆手，绝不蒙头睡觉。
1: 冬夜勿覆头得长寿。从中医角度啊，头部是全身诸阳汇聚之处，气血运行旺盛，蒙头睡觉阻碍头部气血流通，头部闷汗后风寒病邪极易侵入体内。放到现代医学的视角，蒙头睡觉，密闭空间氧气不足，二氧化碳堆积，大幅降低睡眠质量，还容易引发胸闷噩梦，无论古今啊都不建议。
0: 我们梳理了作息、睡姿、卧相、入睡时间、睡前禁忌，一套完整的古人安睡体系已经很清晰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样遵循这些规矩，为何有的人依旧睡不好？古人有没有专属的安神心法、睡前小妙招呢？
1: 当然有了，历代文人医家都留下了专属安睡良方。我们下面就选取四位极具代表性的古人故事与诗词，分享不同的安神思路。孙思邈总结出一套安神口诀：半醉酒独自宿，软枕头暖盖足，能息心自明目，睡前少量饮酒舒缓紧绷情绪，卧室清静不喧闹，枕头柔软保持足部温暖。最重要的是睡前平复心绪，放下杂念，心神安定，自然能够闭眼入眠。
0: 白居易常年注重午睡养生，他写下了《闲眠》一诗：暖床斜卧日熏腰，一觉闲眠百病消，近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
1: 短短几句直白道出午睡的养生价值，安稳午休一觉，周身疲惫消散，诸多小病痛也随之缓解。清代李渔十分认同白居易的观点，直言夏日午睡如同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性价比很高的养生方式。
0: 苏轼的独家安睡诀窍是晨起回笼觉，每日清晨梳洗完毕后重新躺卧床榻，闭目小憩片刻，他称这种短暂假寐滋味无穷。数刻之味其美无涯，通息之味殆非可比，短短片刻小憩就能全天精力充沛。
1: 蔡继通提出，想要睡好，第一要务是规律作息，第二便是睡前清空思绪，稳定情绪。很多现代人失眠恰恰是睡前刷手机，思虑繁杂琐事，心神躁动，眼睛再疲惫也无法入睡。这就印证了古人先睡心后睡眼的智慧。
0: 哎，古人啊早已看透了世间不存在长生仙药，安稳充足的睡眠才是珍贵的养生良方。
1: 聊完一整套流传千年的睡眠文化，我们再拉回当下现代人普遍失眠焦虑的现状，抛出最后一个核心设问：千年安睡智慧对被熬夜、失眠、睡眠焦虑困扰的当代人究竟有哪些落地可行的启示呢？
0: 哎，这第一层启示啊，就是养生切记舍本逐末，不必过度纠结单一睡姿，规律作息，顺应时节才是根本。
1: 当下网络平台各类睡姿的科普层出不穷，很多听众都过度的纠结自己睡姿是否标准，但是呢却常年熬夜昼夜颠倒。正如《黄帝内经》所言，秋季核心是早卧早起，收敛神气。初秋暑燥交织，尽量23点子时前入睡，顺应天地阴阳时序，睡姿只是辅助，作息规律啊才是安睡的根基。
0: 第二层启示就是睡

0: 眠的核心是养心，减少外界声光刺激，睡前平复情绪。
1: 古人入夜之后没有电子设备的干扰，日落便清静安神。现代人睡前刷短视频，刷社交软件，繁杂信息持续的刺激大脑，心神躁动，自然就难以入眠了。古人先睡心后睡眼，放在今天依旧适用。睡前一小时放下手机，放空思绪，减少情绪内耗，才能够从根源缓解失眠焦虑。
0: 这第三层启示就是顺应季节调整睡眠细节，贴合初秋的养生需求。
1: 立秋之后，白日余热未消，夜间秋凉，秋燥显现。参照古人四季卧象的准则，当下立秋之后可以尽量头朝西入睡，夜晚睡觉的时候切勿蒙头。初秋干燥，蒙头即易口干胸闷。饭后呢，不要立刻平躺，若需要小憩，优先右侧卧，舒缓脾胃，贴合当下换季的身体状态。
0: 哎，这第四层启示就是学会接纳碎片化休憩。
1: 白居易的午睡，苏东坡的晨起回笼小憩，都告诉我们休憩不局限于夜间整夜睡眠。当代人工作繁忙，夜间难以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利用午休短暂小憩，及时补足气血，缓解疲惫。灵活的碎片化休憩同样能够养护身体。
0: 这第五层启示就是放下过度的养生焦虑，睡眠本是自然放松之事。
1: 很多人入睡之后反复的自查睡姿，担心睡不好伤身体，反倒是加剧了心理的焦虑，形成越担心越失眠的恶性循环。反观古人顺应天性松弛入睡，侧卧躬身，心绪放空，不刻意强求，顺应身体本能，这才是睡眠养生最核心的松弛感。
0: 从古至今，世人穷尽方法寻觅养生良方，可千年前的古人早已点明答案，最好的养生不过是一夜安稳好眠。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是马宗武，
1: 我是小昭，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跟随红学专家樊志斌走进《红楼梦》中体现的传统美学。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下面我们继续品读红楼建筑美学。很多人读红楼梦只关注人物性情爱恨纠葛，却忽略了一个核心细节，大观园每一处院落的装饰风格其实都是主人的性格写照、身份写照、审美写照。为什么黛玉的潇湘馆书卷清雅？为什么宝钗的恒芜院素净如雪？为什么探春的秋爽馆开阔疏朗？而唯独宝玉的怡红院极尽繁复华丽，精工巧思，堪称整座大观园的装饰天花板。让我们打开今天的国学大家说，为大家揭晓答案。
0: 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0: 装饰审美从来不是非简即繁，而是繁简得当，各得其美。下面我们继续跟随北京曹雪芹纪念馆研究馆员樊志斌，通过贾宝玉怡红院等建筑中的装饰，拆解书中暗藏的造园智慧与审美。
1: 我们有句俗话叫什么，叫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当然我们都承认啊，天然是美的，但是美也分很多种，既有简洁的美，也有繁复的美。我们现在有一些古董圈、家具圈啊，艺术圈有一个很不好的倾向啊，老觉得简洁是美的，繁复就不美，这是不对的。南朝的时候的文学家颜彦之，他的文章是错彩镂金啊，谢灵运的这个诗词呢是清水芙蓉，两者同时登场，各擅其美，各擅其长。所以说不是说简洁就是美，也不是繁复就是美，是你简洁能简洁的恰到好处，繁复的正当其时。说到《红楼梦》里的室内陈设啊，既有我们说的林黛玉室内的自然之美，也有薛宝钗恒芜院内的朴素之美啊，自然也有贾探春这个室内的这个爽朗之美啊，实际上更有一个贾宝玉怡红院内的繁复之美啊，这一点我们实际上是值当的细细的说一说，聊一聊的。
0: 红楼造景一人一格，一院一韵，没有一处重复的审美。那普通读者就很好奇，这些院落的差别究竟体现在哪里？普通人能看出来华丽，可贵族看的是什么？我们不妨跟着刘姥姥的视角来看，一个见惯乡野宅院、看过大户人家排场的老人，为何走进潇湘馆会连连惊叹，舍不得离开？潇湘馆的陈设到底雅致在何处？为何完全跳出了传统闺房的格局？
1: 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啊，贾母携她游览大观园啊，先后去了林黛玉啊、贾探春的房间啊。你看看书里是怎么写这两处的陈设的？在林黛玉的这个房子里，刘姥姥看下床上、案下那个设的那些笔砚。书架上垒得满满的书，笑着说，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啊，竟比那些上等的书房还好。贾母起身说，这里窄，咱们去别处逛逛。刘姥姥用她70年的城市乡村生活、地主自耕农生活的经历说道，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见了老太太正房啊，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还高还大，他如今又见了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发整齐了，满屋的东西都知好看，都不知叫什么，真让我是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啊。我媳妇说还有好多东西呢，我们再去看别地儿。
0: 潇湘馆胜在书香雅致、精巧脱俗，而紧随其后的秋爽斋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气场。同样是大家闺秀的居所，探春的房间为何主打开阔、朗阔、大气疏朗呢？
1: 那么早饭因为是在这个探春的秋爽斋吃的嘛，吃完之后就到这个探春住的这个屋子里去这个闲聊坐着。因为说探春呢自己这个素喜朗阔啊，这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啊，餐间屋子并不隔断，当中放个什么叫花梨大理石檀。我们知道花梨木跟紫檀木都是非常珍贵的木材啊，大理石就是更难。为什么叫大理石啊？是从云南大理弄过来的啊。为什么云南大理的大理石就好呢？因为它上面有天然的图案，很有山水的这种样貌。因为我去过大理啊，我去看过大理石，我也看过清朝达官显贵包括王府的很多大理石，确确实实漂亮啊。但是一般的大理石都是做一个小差评，贾家不一样，贾家的身份条件不一样。整个探春的桌子是花梨木的，上面是大理石的面，所以你可以想象探春这个

0: 屋子里的风，是吧？啊，说的这个案上呢放着什么？是各种名人法帖，黛玉呢有本书，是吧？各种诗集，探春的这个案子上是各种名人法帖，所以法帖就什么？古代的人写的那个书法刻在石头上再印出来做的，相当于现在的这个书法教材啊。那么数十方宝砚各色笔筒，写多少字儿不知道啊，反正是笔墨纸砚都很好，还有很多数十方宝砚，还有各色的笔筒。那这个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啊，你可以想象啊，应该来讲的话，探春的书法应该是可以的。虽然《红楼梦》里没写，我们还是回到曹雪芹的这个特有的技法，叫不写之写。第一，他的丫鬟叫世书，书就是书写的意思。第二，他这个案子上全是名人法帖，而且这么多砚，这么多笔筒，而且笔海内插的这个笔如树林一般，不可能所有笔都是新的，都没用过。啊，一定是平常这个探春的这个习练这个书法应该是很多的啊，因为后来我们也有证据，这个贾政要回来的时候，贾宝玉因为天天跟姐姐妹妹们玩，很多功课没有补上，字儿就写得很少嘛，你每天有功课嘛，那个像探春呐、宝钗呀、都给他每天写一点啊，肯定是平常写的也是可以，所以才能写嘛，对吧？啊，另外说，他这个挂着是米芾的烟雨图，上面是颜真卿的对联啊，这当然都可能是一些虚写了，啊，说这个旁边这是他的大卧榻，大八步床上悬着这个纱帐。什么叫大八步床？就这个床大概跟个屋子差不多大，就一进门一抬腿就能上床，非常大。你要知道，在传统时代，越大越难，它不像现在。我们这种工具也方便，胶也方便，钉子也方便。那个时候，第一砍伐木材、运输木材、加工木材都是用榫卯，越大越难。不管是这个获得材料，还是制作工艺上，所以八步床实际上是超级贵族室内陈设的顶配。然后你看一看，啊，整个屋子是清雅之极，很符合探春啊这种心地啊特别的开阔的这种心态。《红楼梦》里有两个女孩子心地特别开阔，一个就是探春，一个就是史湘云。史湘云到底是嫡妻生的，探春是小老婆生的，探春的母亲是这个妾，而且行事比较猥琐，她的弟弟贾环也是这样，所以她能够保证这样的心胸是很难得的。当然也取决于说，贾母、王夫人，包括贾政、宝玉对他的喜爱。
1: 如果说潇湘馆是书卷清雅，秋爽斋是朗阔大气，那恒芜苑就是极致素净，空无一物。同样是世家小姐居所，宝钗房间为何清冷如雪洞？这份朴素是低调内敛，还是太过寡淡，不合少女身份呢？也难怪阅尽繁华深谙家风礼数的贾母看完之后满心不喜。贾母为何直言少女房内不宜太过素净？她又如何用几件陈设瞬间改变了整屋的气场呢？
0: 那个与黛玉和探春的房间相反，宝钗的屋内陈设又是另外一种景象，说她是如雪洞一般，一色纨绔全无，这个案上只有一个土定瓶，里边供了数枝菊花、两部书，还有茶杯，这些东西。床上吊着青纱幔帐，啊，这个被褥也十分朴素。贾母一看就很不开心，还恼火，毕竟是我们家亲戚啊，对吧？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为什么不给放一点装饰品啊？那个薛姨妈呀，包括王夫人啊、王熙凤都笑，她不要，送来也不要，送来又给送回去。然后贾母讲了她一顿道理，不是这样的啊，她省事儿是她的事儿，要来个亲戚这样看着不像话。再一个，年轻的姑娘房里这么素净也忌讳，这种实际上是某些那种守寡的妇女或者老年妇女才应该有的啊，年轻女孩子不能这样。贾母还有意思，说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不摆啊？咱又不是没有，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若很爱

0: 附近少几样也行，就是很简洁嘛，是吧？那贾母这里说一句，哎，我最会收拾屋子了。哎，老太太特别这个得意自己这个收拾的能力，包括像那个宝钗夸她，她说我小时候比凤姐还来得了，现在年纪大了就没什么巧不巧的了，收拾屋子我最会了啊，如今老了没这些闲心了，是吧？但是呢，你既然这样呢，我来替你收拾啊，包管又大方又素净，室内陈设最高级的一个标准就是大方素净。我们现在很多陈设要么乱，要么是繁复无比，要么说什么都没有，这是不对的啊！然后叫过他的心腹大丫鬟鸳鸯来，回去把自己的石头盆景、什么沙桌瓶、墨烟洞的石鼎拿过来啊，摆在案子上。然后呢，用水墨字画的白绫帐子啊，换了这个宝钗的青纱帐子。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个屋子里，因为是这个水墨字画的白绫帐子，啊，一下子就比那种纯素的或者纯青色的那个帐子，一下子把这个屋子里的活气提起来，显得鲜活。
1: 听完了黛玉、探春、宝钗三院的清雅素净，我们终于可以走进整座大观园最华丽、最精巧、最与众不同的一处所在——贾宝玉的怡红院。为什么作者要花大量笔墨先铺垫三院的清淡，再特写怡红院的繁复？同样是豪门院落，怡红院凭什么独得顶级造园工艺、顶配的陈设规格呢？
0: 贾宝玉的怡红院其实另外一种景象，富丽堂皇，繁复精致。一方面因为贾宝玉是贾府的这个嫡孙嘛，是元春的爱弟啊，又是带着奇迹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园林来讲，也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就是一定是繁复与简洁，这个充实与这个留白，配着来的。那么在《红楼梦》里第一次写怡红院的这个陈设布置，是在第十七回。也就是整个大观园基本建好，陈设基本陈设好，贾政啊，带着什么贾珍啊、贾琏、贾宝玉一些亲客，想办法来这个看一看还有什么不妥啊，正碰上贾宝玉在里边，就让他想来提一提对联和匾额啊，走到这个怡红院这个地方，写了一长段文字，非常长，写的繁花锦簇，我把它分开来讲啊。首先看怡红院的室外环境，啊，先穿过一层竹篱花帐编就的月洞门，看到什么？粉墙环护，粉墙就是白墙。我们像颐和园或者说原来圆明园里就有大量的这样的这个墙啊，当然这个南方就更多了，叫绿柳周垂，粉墙配绿柳。然后进了门呢，这是正式的门，两边都是游廊。院里点衬几块山石，一边种着树本芭蕉，那边是一棵西府海棠，说其势若伞，绿垂碧缕。说这个西府海棠啊，不是像我们一般的西府海棠是往上去的，它是往下来的，这个树形有点像盖儿，然后像个伞啊。所以这个贾云来的时候说，怪得叫怡红快绿，这边是绿色的芭蕉，这边是红色的海棠啊，所以才叫怡红快绿。这个就反衬呢林黛玉那个后院，
1: 一红一绿一芭一棠，定名怡红快绿，景色对仗工整，意境绝佳。更精妙的是，作者悄悄用草木做了人物对照，你发现这个细节了吗？黛玉后院芭蕉配梨花，宝玉庭院芭蕉配海棠，一梨一棠，一素一艳，冥冥之中藏着人物命运与情感羁绊。而比起室外的美景，怡红院内的室内格局才是真正的工艺巅峰。它到底特殊在哪里呢？
0: 林黛玉的后院是什么？这边是芭蕉，那边是梨花，恰恰薛宝钗原来住过的房子叫梨香院， 所以这个黛玉的这个屋子里既有梨花又有海棠，而宝玉的这个屋子里是海棠和芭蕉。这个廊外的爆煞下啊，打着这个这个榻，就是你可以在爆煞之下就有榻可以坐啊。然后呢是这个室内的间隔，然后文中说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咱一下就把它特点提出来了，就它跟别人都不一样啊，啊，跟那个什么林黛玉啊，那个潇湘馆啊，跟什么那个薛宝钗的恒芜院，跟那个什么行宫啊，跟那个稻香村都不一样，竟分不出间隔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怡红院的房子是很大的啊，怡红院的房子、稻香村的房子和这个恒芜院的房子都大啊，没有间隔，一般的都会有间隔，一明两暗啊，一明几暗之类，说明其他房子都是有明显的间隔感的。它这个里边怎么这个去分隔空间呢？用了四面镶嵌的雕空的玲珑木板。我们去看故宫也好，看王府也好，看一些大院子也好，包括南方呢，都有那个所谓排叉，排叉呢也叫隔扇啊。这么说大家就容易理解一点，就是一般的隔扇呢只是作为一个装饰，但是贾宝玉这个怡红院的屋子里四面雕的全是这个，这些木板有各种各样的纹饰了，什么流云百福啊，百福的福就是蝙蝠的福嘛，就是写那个福寿的音，什么岁寒三友啊，啊什么这个山水啊，人物呀、啊、还有一些所谓的翎毛啊，花卉啊，翎毛就是指禽鸟之类的，还有集锦纹的，博古纹的，万福万寿纹的，各色花样啊，不光花样多，而且书中说的很明白，是名手雕刻，而且呢还五彩镶金嵌宝，说明这些隔扇上都有一些宝石类的装饰。这木板上还设了很多鸽子啊，用来藏书呀、设顶啊、安置什么笔砚呀、搁什么花瓶啊、盆景啊。这些格子呢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天圆地方的呀，什么葵花蕉叶的呀，什么连环半壁的呀，真是花团锦簇啊，剔透玲珑。所以朱家骏先生当年写故宫的这个陈设，写明清的陈设里，除了故宫式主要内容之外，《红楼梦》中大观园、《红楼梦》的贾府的陈设也是他重要的内容。
1: 可藏可摆，可闻可赏，一气多用，步步是景。怡红院的空间设计把清代宫廷造园美学发挥到极致，更让人惊叹的是全书超前的定制化陈设，放到今天都是顶级定制。在几百年前的清代究竟有多稀缺？为何连见惯宫廷精工的清客高人都忍不住连连惊叹呢？
0: 啊，不仅这样，这个满墙的墙壁上还按照古董玩器的形状抠成槽子。我们现在老说定制定制，实际上大观园里各个房间的这些陈设，包括各种槽子形状都是定制的，都是提前做好的，然后按照那个东西的大小和尺寸，你再换一套东西是放不进去的啊。所以老说高奢高奢，中国人不是没有高奢，是我们这帮人愚蠢没见过而已。不止那些欧美发达国家还有高奢啊，高奢一直是我们中国人过去文明发展过程中必有的这么一个设置。另外怡红院还有悬在墙壁上的琴键啊、悬屏、桌屏，都是跟墙壁是平着的啊。这种在故宫里，在养心殿也有这样的陈设，所以你看了《红楼梦》就大概知道清朝最顶端的陈设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些见惯了这个高等事物的清客们都很感慨，说哎，好精致想透，难为怎么想来的，就是让我们这个脑子炸出来都想不出来怎么能想出这么事来。哎，就是能想出来。你与其说是曹雪芹能想出来，与其说是《红楼梦》里的匠人能想出来，毋宁说曹雪芹见到了当时清朝最顶端的室内陈设是怎么陈设的啊！这就是文学的真实。
1: 所有惊艳世人的精巧设计，从不是虚构想象，而是曹雪芹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顶级贵族实景。也正因真实，不同人物眼中的怡红院

还有着截然不同的视觉震撼。少年贾云看他是金碧辉煌，流光闪烁，乡野刘姥姥看他是富丽堂皇，宛若仙境。一座院落为何能在不同人眼中呈现完全不同的气场呢？通过了解《红楼梦》中几大院落的陈设美学，我们终于读懂《红楼梦》中的院落从来不只是居住空间，更是人物身份、性格、命运、审美的立体写照。潇湘馆清雅，恒芜苑素静，秋爽斋阔朗，三院留白淡雅，气质内敛，恰好反映出怡红院的繁花似锦，精工繁复，尊贵无双。它既有皇家宫廷的顶配工艺，又有文人园林的雅致意境，是清代顶级居室美学的集大成者。读懂了怡红院的装饰与布局，我们才算真正看懂曹雪芹笔下虚实相生、繁简相宜的中式审美。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应该已经看到了财政部、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汽车将会开征车船使用税啊，特别明确是叫节能汽车，不是新能源汽车啊，不是电车啊。节能汽车怎么去理解呢？增程式动力车，比如说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都是属于叫节能式的汽车。之前的这些车呢挂的都是绿牌，所以呢你看同样是挂绿牌，可能接下来呢会有不同的待遇。你像电车，就是纯电车啊，它依然是可以享受免征车船使用税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或者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不是绿牌？确实它是绿牌，但是呢你车辆登记类型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呢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对这些车辆将会呢不能叫加征啊，就是开始征收车船使用税。我不知道各位啊，您还会选择这些车辆吗？当然车船使用税也不高，对吧？300多块钱

应该是360吧，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们的消费带来一些影响，因为呢，像我们选择增程式的这个车辆也好，还是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好，其实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叫电车焦虑的电车里程焦虑的问题，对吧？纯电车在之前的时候，你现在确实跑个600-700，700-800都很正常了，对吧？但是呢，像之前的时候，车辆的这个里程比较低，买里程高的有啊，但是价格很高啊。但是呢，你要是买个十来万的车，可能也就是300-400的这样的一个里程。所以为了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呢，会有朋友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啊。因为什么呢？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一个朋友说他的这个车如果是满油满电啊，满油满电的话，1000公里加啊，1000公里往上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什么所谓的里程焦虑的问题，我加电油也可，电也可，都可以啊。但是呢，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大家去到网上搜啊，去到网上去找一些专业车评人的一些这个测评啊。我不是说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就是好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说它确实可以解决里程焦虑的问题啊，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好的，我不知道各位啊，以后您还会选择这些车型吗？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增程式车辆。当然呢，你看，第一个呢是解决了就是里程焦虑的问题。当然，对于有些一些城市，就是限牌嘛，对你蓝牌不好拿嘛，我只有拿绿牌。你以后什么时候拿绿牌，我什么时候都能上，对吧？这可能也是解决了，就是主机厂，就是为什么会造这样的一些车型，它解决了一个里程焦虑。还有一个呢，解决了上牌的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收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将会呢开征车船使用税。像涉及到我们私家车的，主要就两款车型，一个是插混车型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呢就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细则，我还真的没有找到细则。就是如果说开始针对插混以及增程征收车船使用税之后，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它按它的这个就是电池电量，还是按照它的电机的这个就是瓦数，我也不太清楚它按照什么标准收。比如说像我们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就按照发动机的它的排量，我们俗称叫排量嘛，排气量来征收。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车是 3.5 的排量，3.5 的排量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车船使用税应该是2000多，2000多的车船使用税。就一般情况呢，像我们正常的私家车呢，大概呢都是在3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它是 2.0 吧， 2.0 包括以下的就是360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 2.0 到 2.5 的话呢是720，对，是720。然后呢分了几档嘛，像燃油车，但是呢电车它没有发动机啊，它只有电机啊，对，但是我不知道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啊。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信息， I love 就说了，他说买了2次保险了，真的没有注意到车船税，他说还免税呢。是免税啊，可能真的没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叫免征这个，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车辆购置税之前是免的，现在呢是按一半来收，当然它有一个最高限额。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全免，你如果说车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比如说你花个40-50万买个电车，它当时也要征一定的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我们平时正常消费的话呢，可能也就是20-30万的车，可能也就直接免掉了。你也不知道当年针对电车它也有征收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你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40-50万了，它可能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你看 iLove 是一位老司机了，而且是营运车司机，他甚至还不知道电车是免征车船使用税。

0: 对的，车辆购置税是你买车的时候交的一笔钱，车辆购置车辆车辆使用税呢，是你每年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你都要交的钱。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机动车的发票，挺有意思的。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

1.5到2.0亿档，2.0到2.5亿档，对吧？分为几档？1.5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5%到10%，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啊，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评论吧。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了，电车的保险呢要比油车稍微贵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对，确实要贵一点。哦，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他说他看了一下电子保单，他说真的没有车船税，他说我不说这个事情，可能自己还真的没有注意啊。他说又快要买保险了，留意一下，还能免一次。你如果是电车的话，你是目前来说是继续免的。对，我们刚刚说只涉及到两种车，当然不止两种，这是我们私家车普遍能够遇到的两种，就是增程和插电啊。人山人海就说纯电的轿车不征收，对。目前的政策是如此，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台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啊，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2证的也不会选的啊。
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影响到。

0: 我们购车的选择。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四点几，甚至跑到三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四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四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两毛多，这个两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百公里四以内，就是四升油，四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呢征收，将会起征啊，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应该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韭菜一位就说了，他说武警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

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看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五菱的某款车啊，阿菱。那据了解呢，这款177安时的电芯是中创新航的主力的配套产品，那对应的电池包的总容量呢是59.4千瓦时，你就可以理解为59.4度。那适配的也包括了炫580等一些这个版本，而且目前比较集中出现电芯鼓包和故障的，也就是涉及到这个批次的电芯，它不是说所有的批次都涉及到啊，它涉及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是2023和2024啊这两个年份的部分车型。我看在微信当中呢，33号路况信息员在艾特孟回明朝说呢，今天的话题呢你最有发言权哈，你能不能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涉及到电池的问题。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是电池出现鼓包，还有一个呢就是电池出现了这个漏液和绝缘的故障，而且呢问题主要是集中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车之网啊，这个车之网的 IS Plus 啊，投诉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涉及到动力电池故障的372件，仅仅是涉及到动力故障的，就是2023款的 INS Plus，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在全国2023款的 INS Plus， 现在呢车质网所反映出的电池故障的起数就达到了372起，还有呢就是充电故障有14起。这仅仅是体现在车质网上的，用户满意度是多少呢？2分。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还看到一个网上的故障图谱，涉及的 INS Plus。魅580和 S Max， 它都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的电芯。哪些问题？电池鼓包、安全阀冲开、电解液泄漏、绝缘值暴跌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就在7月17号的时候，有一位贷款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在投诉当中怎么写的呢？说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说现在车已经不能动了，怎么办？要换这个电池包的话需要3万多。他说现在车子坏了，没有工作，每个月还要去还车贷，现在很无助。其实你看到的，有些时候我们去到车之网啊，去看到一些投诉，有的投诉可能呢就涉及到这个用车方不方便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投诉啊，车子不能跑了，他是跑网约车的，而且还要还这个车贷，但是车子现在不能跑啊，就等于是没有工作了，贷款还是要还。所以呢像这样的投诉，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诉，更是一个人的生活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4:19，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在给我们爆料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遇到过吗？他说呢，有一位乘客姓陈，说呢最近啊总是在骗巡游出租车。他怎么骗呢？把照片都发过来了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是2026年3月10号所拍摄的照片，还一个呢是行车记录仪，就是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啊。再一次明确一下，现在呢巡游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它里边呢都有行车记录仪。它这个行车记录仪呢，记录的不仅仅是车外的情况，包括车内的视频，应该是叫音视频，它都有记录啊。视频显示是在6月10号下午2:52，这位乘客呢搭乘了一辆出租车。他说这是这两天他们的一个驾驶员碰到的事情。他说这小子拉门上车要去合肥，谈好价格多少钱呢？来回500。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巡游出租车啊非常不好干，能接到这样的一份活呢，我相信很多驾驶员呢还是很心动的。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西绿地买中午饭啊，正好呢碰到两位的哥，两位的哥可能是看到我视频了，然后呢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你是谁谁谁吧，我说我就是那个谁谁谁啊，然后聊了一会儿。当时大概12:15左右吧，当时两位的哥还没吃饭，那个点了还没吃饭，说呢准备带份活然后呢再吃饭。我就问了，就是现在收入怎么样嘛？他说确实很难。其中的一位的哥，一直到12:15左右的时候，说就带了3份活。我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滴滴啊，多叫一些单子嘛？他说你看现在哪怕用了，第一滴滴要分成，对吧？第二单子也不多。那么现在像巡游车，一天它的营业额是多少呢？其中的一位的哥就说，他说大概也就200多吧。另外一位的哥就说了，他说你200多那是你会干。那也就是说呢，200多对于一个单班驾驶员来说呢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但是你回过头想，200多去掉70多，然后呢你再算保险，一天保险我估计得20块钱吧，20-30块钱要有吧，然后呢还有车辆的这个折旧，你就不算别的了，就算这几项50块钱要有吧，200多去到这个50，去到70，还剩多少？但是你看，一天2顿饭，再来1包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也是行业的一个缩影。目前，出租车真不好干。所以呢，你看，但凡有一个说我要去到合肥，来回500块钱，对于的哥来说，应该是一个大火了，对不对？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事儿啊。这位陈先生啊说要去到合肥，谈好了来回是500块钱，上车之后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呢让驾驶员啊给他扫1000块钱啊，说我到合肥之后啊连车费带这个1000块钱我一起给你。这个驾驶员就那么大气吗？直接就扫给他了。但是呢对方收过钱之后直接翻脸，说不好意思，没钱，你直接报警吧。后来呢，到了派出所，民警拿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处理好，那可能就涉及到定性的问题了。如何来定性，对吧？第一，偷吗？不是偷，抢吗？似乎也不是抢，是不是涉及到诈骗呢？这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呢，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问题了，对吧？他找你借钱。借了之后不还，不就这个意思吗？跟平时借钱不一样吗？对吧？你把钱，你是心甘情愿借给他的，对不对？你借给他之后他不还了，就这样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关系啊。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希望通过节目来宣传一下， 知道呢这个人是惯犯，已经骗了20多年了。我看有多没多大年龄啊，从100到10000的都有。目前就他知道的，就是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当中啊，就有3位驾驶员被骗过了。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

0: 撤，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叫风险提示，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在今年第二季度啊发布的关于网约车的风险提示。刚刚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目前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是9单，月均接单是266单，每天接单平均下来是9单。我刚不上了吗？1单10块钱的话就是90块钱啊。如果要是1单15块钱的话呢，还不是135块钱啊，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衡，就是单车的你实际的营收的空间很小很小，所以呢，经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打个比方，你说我贷款买个车，能还掉贷款吗？够还贷款吗？所以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认真调研供需的状态，避免盲目的跟风。还有呢，就是，精算成本和收益。为什么呢？你要算的是，不是说哦9单10块90块，啊9单15135，不是这么算的。你要核算的是什么？你的车辆的购置，或者说租车，平台的抽成，能源的消耗，保险你要算吧，包括车辆的折旧，你这都要算的。这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就是大头，保险、能源、折旧，包括平台的抽成。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现在特斯拉，包括奥迪的 Q5 啊，这都出来干一口价了。几年前的时候呢，宝马5系也出来干快车。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开好车的肯定就是有钱人。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也有吧，身上几十万的饥荒，开个好车，开个 BBA 多的是啊，真是多的是啊。”孙先生说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啊不行了，如果有好的门路呢，趁早改行。为什么呢？他身边就有这种这个亲戚朋友。他说有个堂哥以前呢是干早点的，后来被朋友忽悠弄了一辆滴滴啊，去年银转飞了，又开始干厨师了。还有一个亲戚呢在上海也跑了几年的滴滴，而也不干了，到虹桥机场呢去干地勤了。他说找一个好工作，一个月稳稳当当的几千块钱不调乎吗？但问题是这样的工作好找吗？对不对？因为你像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像开网约车，我只要有驾驶证就可以了，对吧？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你看现在还在给无证车派单吗？啊，我只要没有什么就是犯罪记录，我就可以办理从业资格证，花个几百块钱啊，这个门槛呢不是很高啊。但是呢，你说现在几千块钱的工作好找吗？所以大家也在衡量啊。一句话，现在巡游车和网约车都不好干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56，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积极互动，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今天呢也是周五了，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吗？是准备到周边去玩一下，还是安安静静的在家里面躺着？亦或者是带孩子出去吃个饭啊？
1: 其实我真的是很想出去玩一把。
0: 那
1: 转一转，
0: 你不要只想，你可以行动啊，对不对？
1: 这反正你是要开学了，对吧？
0: 你这星期天最后一个晚班，你完全可以对。
1: 说走就走，今天晚上就走。
0: 对啊，就去玩一玩吧。
1: 去一趟大美凤阳，好远啊！
0: 你去一个就近一点的南京。
1: 南京
0: 也可以啊，对吧？
1: 确实，你北京也太远了。
0: 对啊，
1: 南京其实去的还是讲真的哦，去的比较多一点，
0: 40-50分钟的高铁，
1: 徐州啊，对
0: 对，去徐州带孩子吃吃小吃之类的，喝估计就不喝不到了。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这两天温度还是还可以，对，依然是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天的氛围，对不对？
1: 但是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的登陆啊，江浙地区呢风雨最强时段开启了。那明后天呢，沙达尔进入到这个内陆，并且与冷空气结合影响，那风雨的影响下呢，就是南方高温范围将会缩减。同时呢，月底30号起啊，这个降雨和降温也将给我市带来初秋的清凉。哎呦，终于看到这个初秋的清凉了啊！
0: 就是你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就初秋。然后呢，白天最高气温降至30度以下，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那在此之前呢，就是晴晒的高温天气依然会持续啊，还有两天的时间啊，这个午后的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感觉。晒在后背上还是有些烫的。
0: 中午吃了啥？
1: 中午有个笑话呀。中午跟同事去那个喝牛肉汤。喝牛肉汤呢，就是汤端上来之后啊，我就感觉那个汤有些淡。那是不是得加点盐？我一看，桌子上有盐，我就加一下呗。但是呢，那个盐盒当中啊，它没有小勺子，我就抖着这样。但是呢，估计它是有些回潮了那种，然后
0: 我一抖了很多斤，
1: 它好大一块，跟盐山似的，砰掉进去了。哦好，
0: 你可以给它赶紧的捞出来，
1: 来不及了。你去捞盐，你这是逗谁呢？那汤那么烫，早就化了。然后呢，后来我就喊人家给我加汤，加过之后，我喝的都发苦了。然后我们另外同事讲，你这样你倒一半给我，好，我倒了一半给他，然后再去。搞了满满的一碗汤，还是好咸。结果中午那一碗汤基本上就没喝。
0: 我要是你，哎呀，我这个都有可能
1: 重新搞一
0: 碗，换一碗了。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生活工作当中的哪一个瞬间让你不想再卷下去了。就卷这个词其实是近两年开始流行开来的。我们说卷呢，那肯定就是有一种比拼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哎呀，你怎么那么卷？工作当中怎么那么卷？小孩子现在的这个兴趣班，他学他也学，那不行，我家的也要学，也卷，都是疯狂的在卷。
1: 不行，我不能让他的童年有缺失。
0: 什么缺？

0: 确实呀，
1: 小孩长
0: 我
1: 谢谢你，
0: 我感觉就是完全是家长赋予的意义，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这个怎么讲？我们经常讲因材施教，不是所有小孩都是学习的料，这个你们赞同吗？
0: 就是、
1: 对吧？嗯，然后呢，有朋友就是留言了嘛，就说发工资的时候，为了这1800，我拼啥命啊？然后很多人就跟着后面就是复制粘贴了啊。还有朋友说，得知伙伴公司的销售员英年早逝的时候，他觉得不应该再这样卷下去了。
0: 嗯嗯。
1: 其实无论如何，无论什么情况下，身体永远是第一位。
0: 有人讲的月入1800，
1: 每
0: 天
1: 笑
0: 哈
1: 哈。
0: 就包括人家月入1500，生龙又活虎，有点意思，说下去。
1: 嗯，有朋友说下班喽，周末嗨起来，
0: 嗨起来，嗨什么？准备怎么嗨？晚上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呀、啊？出去吃个饭啊之类的？
1: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意义。
0: 没有纪念意义，就完全就是想出去。

0: 点意思，说下去。
1: 有朋友说下班喽，周末嗨起来。
0: 嗨起来，嗨什么？准备怎么嗨？晚上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呀、啊？出去吃个饭啊之类的？
1: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意义。
0: 没有纪念意义，就完全就是想出去。

0: 且有时候我们会认为你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你所经历的一切，好像离了你就一定不会转移一样。
1: 不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有时候你请个假，对，请假的时候领导会跟你讲，你看你这个要搞那个要搞，感觉好像这个事情离了你就不会进行一样。但后来你发现就是不是，或者是偶尔哈，感冒发烧嘛，这个不算咒别人吧，对吧？感冒发烧我们一辈子当中总会经历几次，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当你这个躺在病床上吊水的时候，你就是

情一样，但后来你发现就是不是，或者是偶尔哈，感冒发烧嘛，这个不算咒别人吧，对吧？感冒发烧，我们一辈子当中总会经历几次，对不对？有些朋友可能每年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然后当你这个躺在病床上吊水的时候，你就是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华运超市26周年庆典来啦！26载铸辉煌，初心未改续华章。活动期间，购物满158元即可领取抽奖券一张，特等奖6666锦鲤大礼包，一等奖华为手机一台，更多惊喜等您来。8月26号，华运超市中心店邀您一起品尝26周年生日蛋糕。活动时间8月13号至8月26号，华运超市，新鲜生活。
4: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5: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6: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4: 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丽丽，下午你有时间吗？我想让你陪我去把脸上的痣垫掉。
9: 我可以陪你去啊，你打算去哪儿弄啊？我可听说去痣不是随便哪里都能做的。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远航科室烧伤整形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分会常委、安徽省医师协会烧伤整形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形美容烧伤分会委员孙星辰。
10: 每到暑假，很多学生和家长都会趁着假期空闲选择去痣来改善面部容貌。不少人觉得去痣是微不足道的小项目，街边美容院、私人小店都能做，随便点掉就行。还有人单纯为了美观，盲目去除脸上、身上的各类黑痣，完全忽略去痣背后的医疗风险。事实上，去痣属于正规医疗操作，并非普通美容项目。错误的去痣方式不仅会留疤、反黑，还可能刺激痣体病变，危害身体健康。想要安全去痣，必须掌握科学的相关知识，避开各类误区。首先，需要分清痣的类型，并非所有痣都可以随意去除。生活中常见的色素痣分为皮内痣、交界痣、混合痣，大部分普通良性痣无需特殊处理，仅出于美观需求可正规去除。但如果痣体短期内迅速变大，颜色深浅不一，边缘模糊，伴随瘙痒破溃、反复出血，属于高危痣，绝对不能盲目点除。这类痣大概率存在病变风险，需要先做专业病理检查，排除黑色素瘤等风险后，再由医生判断是否切除。盲目激光点痣会彻底破坏病灶，掩盖病情，延误治疗。日常去痣存在很多高危误区，也是多数人术后翻车的主要原因。很多人贪图便宜方便，选择非正规工作室药水点痣，腐蚀性药水深浅无法把控，极易灼伤皮肤，造成凹陷性疤痕，色素沉着，导致去痣变毁容。还有人追求一次性去干净，反复多次点痣，频繁刺激皮肤和痣细胞，大幅增加病变概率。更有部分人术后不做防晒、不忌口，随意抠结痂，导致伤口感染、痣体复发，需要二次修复。暑期假期时间充足，能够完整度过结痂、修复、淡化的恢复期，不影响日常社交和学习。去痣前必须到正规医院做皮肤检测，由专业医生判断痣的性质、大小、深度，选择激光或手术切除的适配方式。术后严格遵从医嘱，保持创面干燥清洁，杜绝抠痂、沾水感染，坚持做好防晒、清淡饮食，耐心等待皮肤修复，最大程度避免留疤、反黑和复发问题。 去痣应以安全为首要原则，美观次之，良性痣不必强行去除，高危痣切勿擅自点除，唯有通过正规医疗操作方能有效规避风险。去痣属于医疗行为而非普通美容消费，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应对暑期去痣保持理性，选择正规医院进行专业评估，规范治疗与科学护理，在确保皮肤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安全变美，避免留下疤痕或引发病变风险。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歌呢也是来自于小虎队所唱出的《红蜻蜓》，那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对不对？点播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
0: 菜菜的菜菜包点播的。
1: 他说正在听，感谢主持人。说小学的时候不太懂事，中学时代真的就是最留恋的时代。
0: 就你们比较怀念上学哪一个时期？小学、中学、高中，亦或者是大学呢？我是蛮怀念中学的。大学其实大学也不错，大学很开心，就玩了，各种玩。
1: 最怀念的，我真的没有什么怀念的。
0: 没有啊。
1: 没有，就是怎么讲不出来，真的就是这种感觉很复杂。对。
0: 这上学哪一个时期会让你觉得相对而言轻松一点？也没有，大学吧，估计大学。
1: 大学了，对
0: 对吧？
1: 对。
0: 那正常情况下，咱初中、高中可能学业就比较忙一点之类的。
1: 我们初中老师还打人呢。
0: 哦，我们不打。
1: 凭什么这个？我起诉你们。
0: 恨人，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外面吃饭的新闻，就是说近日这个事儿呢发生在黑龙江，有一名男子他用餐结束之后，哎，他还剩下一个包子，那怎么办嘞？那可能有一些人，那我吃不掉我就打包好了哟，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他竟然向店家提出退款，嘿，那老板肯定当场就拒绝呀，对吧？你正常情况下这个东西你都已经上桌了，你怎么可能还能退？
1: 这个和我们买方便面那是两码事儿，人家包装是完整的，你这个就是包子铺这样的，你买回去之后，我的天哪，
0: 对
1: 吧？对，
0: 你都已经
1: 在现场吃的，
0: 是的，你这都已经在你的餐盘当中出现了，你说怎么可能我哦？老板还意思想给你这个包子，回去我就要卖给别人，
1: 对，
0: 怎么可能的事情呢？就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天天都怎么想。
1: 怎么想的，对吧？你可以听一下这个视频。
0: 哎呀，这我们也把这个视频啊播放给大家听一下，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感觉有点不太能听
2: 清。就是他吃完包子了，剩了一个，想要退。一开始我是不给退的，后期咱考虑那个做生意嘛，以和为贵，是不是？然后把这个钱给他退掉了。
0: 真是我服了，然后店家呢就主张一个以和为贵，做生意嘛，不想产生纠纷，然后最终还是给男子办理了退款，但是剩余的这个包子呢，老板直接给扔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去了。
1: 扔掉了，
0: 对，但是还是给他退了这个。
1: 其实类似的事情，
0: 我想讲呢，我觉得这个男的怪丢人的。
1: 对，然后我之前还碰到过一次。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好像是吃面条的地方，那家面条大概是李先生吧，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店。然后呢，他好像点的这个菜啊比较丰盛，就是属于那个叫什么，里面有大肉丸子，他泡在自己的菜汤里面的，你知道吗？泡在自己的那个就是面汤里面的。然后后来他突然之间转身跟旁边一个人讲：“哎，你好，那个就是我这个。”点多了，我吃不掉了。这个肉丸子我都没动，你给吃。
0: 他神经
1: 病吗？当时我在旁边，我听傻掉了。哎呦我的天，还有这样的事儿呢。然后人家哦，谢谢你好意，我真不吃了，谢谢，我吃饱了。
0: 真的是，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奇葩这么多？
1: 你想想看，我们
0: 就
1: 吃面条的呀，我们吃面条的那就一个碗，
0: 对呀、
1: 然后他菜都在那个就是自己的汤里面泡着，你是把这个当你家亲戚了吗？对不对？谁会吃啊？谁也不会吃呀、
0: 对呀、
1: 你就别讲这个谁会不会吃，就是放在你的你平时点的菜当中，别人也不会去吃的，真的。
0: 就你分享的这个新闻，人家讲不错不错，他没去退，已经挺不错的了。
1: 对。
0: 刚刚那个我们听友说退包子那个人简直就奇葩，
1: 对吧？
0: 就是很奇葩。

0: 他始终坚持。
1: 那怎么想的？
0: 就是我包子没动，我的天，那你好了，你一进去，老板你给我点100个包子，最后你就吃了一个，剩下99给我退掉。
1: 对，你这不是
0: 那人家讲
1: 操办了吗？
0: 我是干啥？你是干啥的？
1: 但你不操办了吗？
0: 对、啊、
1: 你要是觉得你想这个勤俭节约，那你要不然你就首先第一个，你肯定正常情况。

0: 就被腰了，对不对？
1: 这还可是的呢。
0: 嗯，这个是非常不卫生呀，对不对？你要讲50年前，那有可能，大家意识可能还没到位。
1: 嗯，
0: 对吧？有吃的就不错。那你现在呢？对吧？
1: 你就讲多少年前的你这样的一个举动，人家不认识的这看到了，你也多多少少心里会有点不舒服吧？
0: 对，
1: 就会觉得啊，这不就等于吃人家剩下来的口水吗？
0: 对，
1: 对不对？
0: 真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九八四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大家好，我是吕彪。
3: 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打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中途司机又带了其他的乘客？他可能他会跟坐在副驾驶上的你说，哎，这个理解一下，你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对，我带两个人哦。
4: 嗯，
3: 哎，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啊？那近日的一位吕先生啊，
4: 不是我啊，
3: 反映他不久前的一个凌晨，乘坐在打车平台上预约的独享顺风车赶赴上海浦东机场 T2 航站楼，但是司机中途又去接了另外两名乘客，致使他错过航班，产生机票退票等损失。哎呀，吕先生说误机之后他只能选择

0: 办理退票了，对不对？这个原价310块钱的航班产生220块钱的退票损失。此外呢，他又花费了376元，又购买了一张当天23:50起飞的南方航空的机票，因为他表示说只有这一班价格比较合适，所以啊，没办法呀，他就在机场等了10几个小时，也表示说一整天的时间全部被耽误了，真是身心疲惫。就是说针对吕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然后记者肯定也是要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嘛。
1: 是，
0: 然后平台的客服就表示说已经把这个情况升级到专员处理。那么平台的相关人员也是表示说，司机曾在订单当中备注有亲友，但是经过核实之后发现中途搭载的2名乘客他并非是司机的亲友，所以平台已经对该司机做出了限制接单处理，并且向吕先生补偿独享与拼车的费用差价32块钱，以及发放20块钱的平台优惠券。我想真的补得真少。然后吕先生就他希望是全额退还当天的这个车费嘛。
1: 对。
0: 并且对于退票损失进行部分赔偿。他也没讲全部赔偿，他讲部分赔偿。所以针对这样的一个诉求呢，平台方就是表示说也会进一步的反馈记录啊。对。
1: 但是我估计这个事情应该是会不了了之。通常来讲的话，就是如果打的是独享的话，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不应该有任何的那个其他人再坐上来。
0: 那是肯定的呀，所以呢也是，
1: 就是你要是他要征求你的意见，讲哎，像你刚讲的那一套措辞，哎，你看现在不容易对吧？我再带一个号，如果你同意的话 ，OK， 没问题。
0: 但是不知道他是否会跟吕先生说，哎，我姐呀，这是我家亲戚。
1: 对。
0: 他有可能这样讲啊，对吧？
1: 对。
0: 我觉得他既然打的是这个独享顺风车，他可能为了严谨，他不会告诉吕先生。不认识。
1: 还好，最后这个调查出来就是讲的是什么？他就不是亲戚，
0: 对，
1: 就是路上就是要带这个。
0: 对，
1: 这个一方面呢，我们能够理解现在生意不好做，但是呢，你因为这个事情啊，耽误了人家坐这个飞机，那人家这个损失谁来认呢？对不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没过多一会儿，哎，又有另外一班航班了，对吧？他这个飞走了，也就算了吧。对吧？也就全当真的也就走了。但关键问题是他在机场等了10几个小时，哎，你想你个生气，吕表你个生气。
1: 我生气啊，我保生气的。
0: 对呀、
1: 啊。不然怎么这里面也是吕先生呢？吕先生怎么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
0: 不管哪一位吕先生都会生气的。
1: 就是的。
0: 可对。
1: 这个首先就是讲从这个司机这一方来讲的话肯定是不对。这不用多讲。首先你有没有打过那个独享车或者是拼车啊？如果是顺风车的情况下，我跟你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是
0: 我几乎不点那个拼车
1: 啊，拼车，比如讲21个人，如果你独享的话，也许就是60，类似于这样，
0: 对，
1: 就是你独享嘛，对不对？
0: 就等于讲我把后面3个人的这个
1: 我买掉了，
0: 钱也买掉了，这个我包车就包车，
1: 我就包车，
0: 对。
1: 但是呢，我有一次，我记得好早之前了，那个时候是2016年，还是2016年，我那时候还没买车呢。然后那个，
0: 你去凤阳呢？
1: 五河，大美五河，对。然后回来的时候拼的那个顺风车嘛，对。然后那个就是，当时他就是我点的就是独享，最后给我挤死掉了。你知道我的体型。我挤那小拐子，
0: 你怎么不坐？哦，你上车之前就已经有人坐在上面了。
1: 我的妈嘞，还多！
0: 那你没讲吗？
1: 讲啥呢？回去呗，算了呗，无所谓了。
0: 啊！
1: 哎呦，你要那个的话，那，对吧？当时也没想着，哎呦，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了，就算了呗，就。你看啊，就是
0: 你急死了，我讲。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我下来的时候我都120斤了，哦，压少了60斤，我
0: 净被他们挤了。
1: 对，然后那个菜菜的菜菜包说，过年的时候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打车回家路过万达银泰，司机会先问一下我，可能

0: 就带上顺路的，就是我一般情况下都是同意的。有一次没带上，大概有三分钟左右，司机不好意思也就直接走了。
1: 嗯，
0: 我觉得司机也挺不容易的，多带一个是一个，大家都得到方便。
1: 嗯，
0: 对，就是要征求你的同意。
1: 嗯，
0: 他没征求你的同意的话，对吧？现在你坐在上面的，对不对？
1: 对，他说就有朋友说这个司机做的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1: 你要是没有把握按规定时间给乘客送到，你就别挣这个钱。
0: 是的。
1: 对吧？还有就是有人讲，哎，是的，赶时间的情况下肯定是不能允许司机这样操作的。
0: 对，
1: 未知因素太多了。
0: 真是，
1: 哎，确实如此。
0: 类似哈，类似于我们这个就是以前这个红岩村这个地方，它就有一个铁道。
1: 嗯，
0: 一到下午的5点钟左右，
1: 就火车挡道，
0: 哎，它就拦着。
1: 对。
0: 那如果是因为你耽误了时间。就不讲别的，堵车不堵堵车，不堵车，就光这一个铁道给你耽误个十几分钟也正常。
1: 嗯，
0: 对，那正好是往高铁站方向的，对不对？那一下就耽误了。
1: 嗯，
0: 然后那个，
1: 就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就其实我们都是比较理解的，现在这个司机们啊，挣钱也确实也没有以前那么好挣啊，
0: 是真不好挣，
1: 也确实如此。就是如果不赶时间的情况下，他带也就带，也无所谓，
0: 对，我们也
1: 无所谓，
0: 对。
1: 大家都不容易，这个相互理解一下呗，对吧？
0: 对，
1: 你反正我也不赶时间，你要带你就带就是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我在很赶时间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以自己这个为先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就是这样的。
1: 对吧？这个肯定是的，凡事都要这个保个底。
0: 对，
1: 你要整没啥事，你就带就带。
0: 那好了，那我一路上就做好事吧。师傅，你看这个可能带一个，我都自己都主动讲的了。你看这个可能带一个，那个可能带一个。好家伙！我本来下午4点1刻的高铁，我到那个地方8点1刻了。师傅讲你也管下去了，你坐车上坐了4个小时，你还不下去？你到底到哪去了？
1: 呵呵留言说，各位文化广场附近有没有小吃街啊，朋友们？
0: 文化广场附近的话，
1: 文化广场，
0: 通常我们也不会到那个地方去找小吃。
1: 对，你不信你跑蓝风甲园看看去呢。
0: 要不你等到明年
1: 那个
0: 啤酒节。
1: 你到对。
0: 你等明年啤酒节。
1: 你到那儿去就是了，你到万达那边去就是了，万达景点的
0: 万达景点
1: 不都有小吃吗？
0: 蓝风甲园。
1: 还多。
0: 对，蓝风甲园那一块现在也多。
1: 对。那么多小吃。
0: 那个周扒皮说，司机讲，哎，吕彪你来当售票员的话，售票员的爸讲的。对，
1: 有人讲你别跑那么远，去金山花园小区北门那边都是好吃的。
0: 对对对，
1: 那边有啥好吃的？你推荐一下，下次俺们什么那个778美食视频可以往那边去给带。
0: 对，我们下一站778要去什么地方？要去蓝风家园。
1: 对，俺们去蓝风家园。
0: 各位有没有在蓝风家园这个地方吃到好吃的？可以就是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
1: 就是之前那个大板楼炸串，他不现在就是跑到那边去了吗？
0: 他跟我讲10000多遍了，反正今天是10001遍。
1: 没有，我跟听众朋友们讲的。
0: 对，就是
1: 你们可去吃吗？
0: 这个菜菜的菜菜包说阿木龙虾、玉龙潭黄牛肉，这个是。跟我们就是理解的就是
1: 小吃不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对，
0: 你跟我讲哪地方串的好吃，哪地方那个卷饼好吃，哪地方有那么，对吧？那个什么烤串，这种的，就是，蓝风家园那一块，你们可以有就喜欢吃的跟我们讲。他好喜欢吃主食哦，讲的正年烧烤啊，吃过了，小媳妇手擀面也吃过了，对吧？都是在那，对。
1: 他那都好多小吃啊，这小摊子。
0: 还有朋友说。我现在就在蓝风家园那边喝酒，好，你等着我满到。
1: 你到个屁呀、啊！你8点半才下班。
0: 本来要赶4点1刻的高铁，讲的。
1: 哎，有人讲那个蓝风家园那儿有一家大肘子肉夹馍，可以。
0: 哦，那我先。
1: 大肘子肉夹，感觉听起来真过瘾。
0: 来，把这个记下来哦。
1: 我能记得。
0: 好。大肘子肉夹馍，我感觉就是
1: 我好像都刷到过
0: 的量身定制的啊，这个非常喜欢。
1: 哎，笑死了！有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一个说，这理发店绝了。这个理发店是在一个货车的这个车厢里面，
0: 对，
1: 上面写的快减10元，还贴了空调开放。
0: 今天下午我们在那个就是演播厅。业务学习培训的时候，然后还播放了一个片子，说的是大庆三路吧，这地方有一家这个理发店，

0: 是那个兄弟俩在这个理发店里面给别人剪头发，这么多年以来剪头发一直没有涨价，4块钱。
1: 哦，
0: 4块钱，你想想看。
1: 你看那个
0: 有人讲，有人就讲贵了，大唐果园里面都5块的。
1: 你看看
0: 刘彪
1: 刚刚讲那个4块的比你讲的这个还便宜了。
0: 还有没有就在蚌埠剪头发更便宜的，比4块钱还低的？
1: 不是，不能再便宜了。
0: 4块钱第二次，
1: 不能再便宜了。
0: 但是通常就是我跟你讲，他的那个椅子，理发那个椅子100年了。嗯，
1: 哦，真的？
0: 对，
1: 你可以去试试。
0: 他的祖上就是剪头发的，
1: 你去试试。
0: 我去试试，可能这个椅子有可能在我这个臀部下面会变坏，啪一声。
1: 不可能呢。
0: 嗯，
1: 一百多年没经历过风雨啊。
0: 那是这样的，有时候人他得靠运气。那一下我一下坐坏掉了，你想想看，那要我赔钱我也赔不起哦，对不对？
1: 你看这个人凡事太会往坏处想了，要想一点积极的。
0: 还有那个有朋友讲流动剪头啊，讲那个就是刚才那个看到货车上面那个车厢剪头发的，我估计它里面应该配了空调的感觉。
1: 对啊，它是有空调啊，空调开放嘛。
0: 哇哦。
1: 嗯，你看还有一个以前那个转的那个美发就是放在门口那个转的那个灯。
0: 对。
1: 一转一转的那个就好古老的那个。
0: 对，那个有朋友讲，哎，吕彪讲了大庆的，对，就大庆三路那边的。我特地看了一下那个，就是真的，我讲实话，我真的很想去体验一下。
1: 你去啊，真的是太想，我太想看那个头剪的怎么样。
0: 然后呢，还有朋友就讲那个，就连北京的超市里，在出口也有10元快剪不带洗的。对，就是蚌埠的有一些超市门口，它也有这个，就是那个商场里面也有这个，9.9块钱。
1: 哦，
0: 我刚坐下来10秒钟，好了。那个有朋友，还讲啊，就是自己剪。1分钱不要，那自己剪你得有这个技术呀。
1: 对呀、啊，
0: 我讲真的，
1: 这怎么剪、啊？
0: 如果我自己给自己剪头发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得先分身。对，首先我先回家先分一个江南七怪出来。但是
1: 江南七怪的技能是分身吗？
0: 我讲我一个人分身出来，分成江南七怪，分成7个人，全真七子也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要让柯震恶给我剪头发，因为他看不见，他乱剪。
1: 不会啊，他会说看我的眼神行事。
0: 就刮胡子把我眉毛全部刮掉了。
1: 有人，我家旁边有一个房车理发店，车牌扬州的。
0: 哦，你看，
1: 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个有朋友想，然后再过几年我自己买推子推。你这么一讲的话，我感觉你的发量是不是有点
1: 堪忧
0: 。你看我一点你就知道我想讲啥，你看太聪明了。蒙族现在越来越聪明了。
1: 什么叫越来越聪明？
0: 哎，怎么说？越来越聪明，就本来聪明，就是现在锦上添花呀，对不对？如虎添翼，我的天哪！哎呀，这个怎么讲理发你们这么来劲的？但是现在理发讲实话不便宜，对。少则20-30嘛，对，就一般情况20-30很正常。
1: 嗯，
0: 就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这样的便民的理发店，它可能确实就不多，而且年轻人去剪的很少，
1: 对，
0: 他们更愿意去那种，就是看上去，对吧？这是我们的理发这个店的
1: Tony老师，
0: 总监50。对，普通的店员30。
1: 哎，你太小看总监了。
0: 总监，
1: 人家都是200多，一杯大几，200多。
0: 你可剪过的？你看，老板会享受。
1: 哎，就我冒昧的问一下哈、
0: 嗯，
1: 就你现在头上个能长根吧？2根出来了该？
0: 他头发是属于长
1: 两边的。就会不会有那种小绒毛呀？
0: 他绒毛有，这个我可以给他作证。
1: 哦，那毛囊还是，嗯。
0: 那又如何呢？如何呢？又能怎？ 但是我觉得
1: 他
0: 就是
1: 大面积的不好植发。
0: 如果是那种地中海式的那种发型的话，我觉得刮光头也挺力量的，看上去。

0: 对，要不然你就戴假发。现在假发做的可真可真了。
1: 嗯。有朋友就讲，讲那个现在理发店，店面不大，一个二个带个对讲机，是这种感觉。胡先生说：“梦竹啊，虽然你问得很冒昧，但是我两边属于正常生长啊，这个可以做。”
0: 就总念不长。
1: 嗯。
0: 十七号信息员留言说：“
2: 报个路况，现在东海大道泸沽大桥由东向西拥堵严重。另外，东海大道曹山路路口也是的，由东向西拥堵严重，现在堵到汤河路路口了。”
0: 好，非常感谢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十七号信息员发来的这个及时的路况哈。
1: 嗯，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所唱出的《诱惑的街》。时间是傍晚的6:50，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

0: 边，
1: 海的那边，
0: 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收到一个新政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就是财政部和工信部等多部委联合发文，决定呢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呢对节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将会呢开征车船使用税。像涉及到我们私家车的主要就两款车型，一个是插混车型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呢就是增程式的混合动力车啊。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细则，我还真的没有找到细则，就是如果说开始针对插混以及增程征收车船使用税之后，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这个的确也是一个问题。它按它的这个就是电池电量，还是按照它的电机的这个就是瓦数，我也不太清楚它按照什么标准收。比如说像我们的燃油车，大家都知道我们直接就按照发动机的它的排量，我们俗称叫排量嘛，排气量来征收。我的一位同事他的车是 3.5 的排量，3.5 的排量的话呢，他的这个就是车船使用税应该是2000多，2000多的车船使用税。就一般情况呢，像我们正常的私家车呢，大概呢都是在36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因为呢它是 2.0 吧， 2.0 包括以下的就是360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呢 2.0 到 2.5 的话呢是720，对，是720。然后它分了几档嘛，

0: 燃油车。但是呢，电车它没有发动机啊，它只有电机啊。对，但是我不知道它按照什么标准来收，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啊。我看很多朋友也发了信息 ，I love 就说了，他说买了两次保险了，真的没有注意到车船税，他说还免税呢，是免税啊，可能真的没有留意。大家都知道叫免征，这个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呢？车辆购置税之前是免的，现在呢是按一半来收，当然它有一个最高限额。对，其实最早的时候啊，它也不是全免。你如果说车达到一定价值的话，比如说你花个四五十万买个电车，它当时也要征一定的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我们平时正常消费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一二十万、二三十万的车，可能那也就直接免掉了。你也不知道，当年针对电车，它也有征收车辆购置税的。只是说呢，你车必须要达到一定的价值，比如说四五十万了，它可能会征收车辆购置税。这个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朋友还真的，你看 I Love 是一位老司机了，而且是营运车司机，他甚至还不知道电车是免征车船使用税的。车船购置税是你买车的时候交的一笔钱，车船使用税呢，是你每年在车辆使用过程当中你都要交的钱。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机动车的发票，挺有意思的。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三百六十五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明年的1月1号开始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包括增程式混合动力车，这是像我们的私家车涉及到的车型啊，将会征收车船使用税。但是呢，具体的税率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燃油车呢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它是分为几档啊。刚刚我说的比如说 3.5 的排量的话，它的车船使用税是达到了2600多吧，还有呢就是像 2.5 以上排量的是720啊，还有一个是360，还有一档。我微信当中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过来，孙先生提醒我，他说你看 1.5 排量还有一档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留意。我知道 1.0 以下是有一档啊， 1.0 以下，然后 1.0 到 1.5 应该有一档， 1.5 到 2.0 一档， 2.0 到 2.5 一档，对吧？分为几档。1.5 排量的是300，其实现在排量比较多的可能就是1.5到2.0这个排量的车，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一点啊。好，这个车船使用税呢，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啊。这个车船使用税是我们每年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和交强险必交的啊，除了你不买保险啊，你真的没有地方去交，就带手带脚的嘛。你看老司机都不知道这个车船使用税，这是我们每年在车辆使用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办车辆停驶啊，你不需要交，只要你车辆上路你就要交这个钱，每年都要交。现在的税率有多高呢？可能大家没有留意，大家留意一下那个机动车的发票你就知道了。第一个，我们要交税，第二个，商家要交税。商家的它应该叫增值税，增值税的税率呢应该是在13%。像我们就不说电车了啊，电车现在你只能理解为国家有政策，对，它是扶持新能源的一个政策，你减半也好，你免征也好，对吧？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吧，对不对？那如果要是燃油车的话呢，是8%到10%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要交的税，叫车辆购置税。你就算下来，就是我们买一辆10万块钱的车，其中2万块钱要用来纳税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算过这笔账？10万块钱的车用2万要用来纳税，而且随着你的车值越高，你纳税的比例也就越来越高。我刚刚说的8%到10%，它是一定排量之内的，一定价格之内的。如果说超过一定排量，超过一定的价格，它的税率会更高。可以想象吗？10万块钱的车，2万块钱用来交税，

然后呢，车辆每年使用，你还需要去交税。好的，微信当中呢，孙先生说呢，插混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应该也会按照发动机的排量来征收，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那增程呢？增程又怎么收呢？

是我不知道这个政策能够延续多久啊。我们都是好孩子发来信息，他说呢，营运车辆，他说应该是减半征收或者是免收，这个我没有看到政策啊，他这个是一杆旗。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不太相信，就是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营运车辆会选择增程车辆吗？增程车辆我觉得还有一定的可能，但是真的有这个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吗？因为你选择插电混合动力车，你不是为了省钱，对吧？因为你像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它有电有多少续航？100多的续航，了不得了，对不对？你100多之后呢，你可能就要用油了。你这个哪个营运车辆受得了？我跑100多公里，跑两单回家充电，你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啊，它只能解决叫里程焦虑的问题。对，你不在乎花钱的人可以选择营运车辆，绝对不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因为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就是对于营运车辆来说啊，没有任何的优势啊。他说滴滴网约车可能有，我估计滴滴网约车有的估计也是黑车啊，也是无证车辆，但凡是有两证的也不会选的啊。好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购车的选择。来，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艾拉我发信息过来了，他说呢，出租车用双擎的也不少，我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啊。这个呢，它绝对是有一定的优势。为什么说呢？双擎车辆跑到4点几，甚至跑到3点几的都有，上的确实蓝牌，没问题，确实是上了蓝牌。对，就是百公里的油耗啊，我甚至看到有一位车友跑到了4以内，你可以想象吗？燃油车，它是双擎啊，跑到了4以内，什么概念？它单公里的价格好像就划到了2毛多，这个2毛多是什么概念呢？它甚至比双燃料，就是烧天然气的车辆还有一定的优势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它不需要插电了，它不需要充电，直接加油就行了。艾拉我说基本上和烧气差不多啊，省得去加气了。是的，我跟你说不是差不多，甚至你当然这是每个人的驾驶习惯也不太一样，如果驾驶习惯好的话，我刚刚不说了吗，能跑到100公里4以内，就是4升油以内，你算油价就能算出来，对吧？我们就不说私油了，我们就说挂牌价格，你就能算出来它单公里的油耗是多少啊。可能从这个某个程度来说比烧天然气还有一定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来，有朋友发信息，赵先生就说了，他说网约车啊多插电混动。我想问一下赵先生，就是选择插电混动的，它是有证的车辆吗？我真的不太理解，作为营运车辆怎么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优势在哪里？因为呢，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我没有做过多的了解，但是呢，对于就是我的认知，就是它用电的话也就是100多公里，它可能标个200多公里，但是你跑可能就跑个100多公里，对吧？对吧？他就说了，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网约车多数都是没有证的，对，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我不是说它不好啊，对，两个概念，我不是说这个车不好，只是说呢，在用在营运车辆上来说它没有任何的优势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陪你从一个起点。

0: 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个国家新政啊，就是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将会针对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还有增程式车辆呢，将会起征，可以这么理解，不叫加征，因为叫起征车船使用税啊。微信当中呢，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信息啊，就此进行一些评论。车之眼就说了，赶紧实施，这样的话呢，油车就不会淘汰了。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新政真的实施的话，你真的以为就会迎来油车的春天吗？其实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啊。但是呢，九禅一位就说了，他说捂紧钱袋子，非必要不消费啊。刚刚还有朋友说呢，甚至有营运车辆会选择插电式混合动力车，这可能是我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我不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我看几群来着。哦，这是悠悠大海，他说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在火车站看到五河的一辆出租车，真的有插混车型，他说的是50的某款车啊。有人说呢，这是蚌埠独一辆，绝对没有第二辆。是的，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车型啊。哦，还有这是英发来的信息，他说呢，解放路是自北向南左转上兰陵路的，转向灯呢是不是一直是红灯了？他说等了2个信号周期都没绿，直接呢就掉头了，会不会被扣分？那我理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已经是进入到导向车道了，因为呢他这边是在修路。其实你看地上的标线，我不知道地上的标线有没有调成直行，如果依然是左转弯，我又没有左转条件的话，那我只能选择掉头，对吧？我没有选择，那我理解你这个不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你没有任何的主观故意。好的，关于插电车包括增程车征收车船使用税的问题，到底如何征收的确是一个问题。刚刚呢有朋友发来信息，孙先生就说了，他说插混啊，包括就是增程啊，可能是按照排量来收，我没有看到具体细则，但是我看到了福建的一个实施方案，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大，就是按照排量来进行征收啊。福建比如说 1.5T 的增程车，尊界的 S800 每年交多少钱呢？300块。2.5排量的节能车凯美瑞的 HEV 它是减半征，交360。比如说你要是 4.4T 的插混车，宝马的 XM， 就宝马也有插混车啊，每年交多少钱呢？3900。当然这个每个地方经济发展程度不一样，可能价格呢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出入。窗外就说了，他说呢，他个人始终认为油车比较好，电车呢，他最近看了不少的反面的教材，因为你经常看，所以就推给你看啊，都是关于电车出事的视频，所以说呢，就更加没有兴趣了。就是大家在选择电车的时候，我觉得两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呢就是里程焦虑啊，第二个障碍呢就是电车安全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啊，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国家关于车用电池国标也进行了调整。比如说像之前 我们的这个车用电池，国家允许在车用电池受损之后，在5分钟有一个叫窗口期，5分钟以后允许电池发生自燃，爆燃。但是呢，新的国家标准呢，时间拉到了2个小时。也就是说呢，你的车辆在受损之后啊，你必须要保证在2个小时之内，第一，它不会发生自燃，不会发生爆燃；第二，还不能够产生有害气体，对车上的成员造成任何的伤害。这就是新的国家标准。当然呢，这个标准内容还很多，特别感兴趣的话，可以到网上搜一下。今年的7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新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标准。而且呢，据了解呢，现在呢，就是市面上在销售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呢，有的已经按照新的国家标准开始执行了。因为什么呢？它这个国家标准，这个开始执行和它发布，它是有一个时间的。它发布不是7月1号开始发布的，它早都发布了。但是呢，执行的时间呢是7月1号，所以呢，现在有的新能源汽车，它的电池已经按照国家的新的标准来执行了。也就是目前的市面上在销售的电车啊，就大家都说的这个新能源，它的电池应该呢，目前有2个标准，一个是旧标准的电池也在卖，新标准的电池它也有，目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上搜一搜。还有呢，就是你真的有，如果说有选购新能源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的话呢，我觉得电池安全这个一定要考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

0: 中美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陪伴，忠诚。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3: 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打开这个幺二幺二三，一看什么事儿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时间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有没有广汽爱安的车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这是新华网刊发了一篇文章，叫动力电池新国标落地，安全红线再抬升，存量缺陷亟待兜底。它是呢披露了一个细节，就是呢今年以来搭载了某品牌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的新能源车辆，集中出现了第一个电芯鼓包，第二漏液，第三绝缘故障。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并没有提及具体是哪个品牌，但是呢，在车质网上，现在呢爆出这些问题，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就是爱安车型。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下，主要呢涉及三款车，目前呢相对来说主要集中的爱安 Plus S 和 Mate 580，而且呢主要是集中在23年到24年，因为它这个车不是所有的这两款车所搭载的都是177安时，它是中创新航。其实中创新航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听过，但是呢它绝对不是无名之辈。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而且也是国内动力电池领域最早的玩家之一，也就是说呢从它成立到目前呢已经19年的时间了。而且你看在2021年的时候，中创新航在中国电力动力电池装机量排名是排到了第三位，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5.9%，而且它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广汽集团。所以呢这次爆出问题的主要就是广汽的爱安车型。刚才说了一个是爱安的 Plus S， 一个是 Mate 580。我不知道收音机前啊这个有没有开这两款车的朋友，那据了解呢这两款车被称之为叫网约车之王。那据了解不仅仅是网约车使用这两款车的比较多，包括目前我们办公室的巡游出租车就是使用这两款车的也比较多。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没有整理出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爆出问题的主要是集中在2023年啊，当时销售的车型。据我了解2023年我们部门是已经有爱安车型装配在巡游出租车了，因为网约车这里确实不太好统计啊，但是呢具体的量是多少现在呢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数字。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篇文章，就是您看到这篇文章之后，如果您是爱安车主的话，您会不会有一些担心？而且这些电池的问题呢主要爆发在它的故障啊主要爆发在15到30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你看正好吗，如果要是23年或者24年的话，那跑到这个公里数很正常的事情了，对吧？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出现在我们城市，有没有出现在我们行业。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我看就是按按车辆啥问题没有，周末河口剩10%电，回西里地。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刚刚呢，有个安安的车主啊，给我们发了信息，说呢，他就是安安车型，是安安的炫啊，目前呢已经快20万公里了，说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你看我还有10%的电的时候，竟然是从漠河口跑到了西绿地啊。
1: 我看就是安安车辆啥问题没有，走漠河口剩10%电，回西绿地。
5: 但是呢，这次爆出问题的呢是23款的最多。主要是集中在 Plus 和 Mate 580。那据了解呢，这款177安时的电芯是中创新航的主力的配套产品，那对应的电池包的总容量呢是59.4千瓦时，你就可以理解为59.4度。那适配的也包括了炫580等一些这个版本，而且目前比较集中出现电芯鼓包和故障的，也就是涉及到这个批次的电芯。它不是说所有的批次都涉及到啊，它涉及到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是2023和2024啊这两个年份的部分车型。我看在微信当中呢，33号路况信息员在孟回明朝说呢，今天的话题呢你最有发言权哈，你能不能出来说两句？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涉及到电池的问题。我刚刚说到第一个是电池出现鼓包，还有一个呢就是电池出现了这个漏液和绝缘的故障，而且呢问题主要是集中在15万到30万的这样的一个区间。我也查了一下这个车之网啊，这个车之网的 IS Plus 啊，投诉量呢还是比较大的。你看涉及到动力电池故障的372件，仅仅是涉及到动力故障的就是2023款的 INS Plus， 这个是全国的一个数字啊，就是在全国2023款的 INS Plus， 现在呢车质网所反映出的电池故障的起数就达到了372起，还有呢就是充电故障有14起啊，这仅仅是体现在车质网上的。用户满意度是多少呢？2分。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我还看

看到一个网上的故障图谱，涉及的 INS Plus、Mate 580和 S Max， 它都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的电芯。哪些问题？电池鼓包、安全阀冲开、电解液泄漏、绝缘值暴跌和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失去动力。就在7月17号的时候，有一位贷款买 INS Plus 跑网约车的车主在投诉当中怎么写的呢？说车贷还没有还完，车子就出现了电池鼓包漏液，说现在车已经不能动了，怎么办？要换这个电池包的话需要3万多。他说现在车子坏了，没有工作，每个月还要去还车贷，现在很无助。其实你看到的，有些时候我们去到车之网啊，去看到一些投诉，有的投诉可能呢就涉及到这个用车方不方便的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投诉啊，车子不能跑了，它是跑网约车的，而且还要还这个车贷，但是车子现在没不能跑啊，就等于是没有工作了，贷款还是要还。所以呢像这样的投诉，它不仅仅是一个投诉，更是一个人的生活啊。好，各位也可以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
3: 现在时间下午的4:19，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微信当中呢，有朋友在给我们爆料啊，这个事情我不知道各位遇到过吗？他说呢，有一位乘客姓陈，说呢，最近啊，总是在骗巡游出租车。他怎么骗呢？把照片都发过来了啊，我看了一下，一个是2026年3月10号。所拍摄的照片，还有一个呢是行车记录仪，就是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啊。再一次明确一下，现在呢巡游车包括呢这个网约车，它里边呢都有行车记录仪。它这个行车记录仪呢记录的不仅仅是车外的情况，包括车内的视频，应该是叫音视频，它都有记录啊。视频显示是在6月10号下午的2:52，这位乘客呢搭乘了一辆出租车，他说这是这两天他们的一个驾驶员碰到的事情。他说这小子拉门上车要去合肥，谈好价格多少钱呢？来回500。说实话，就是现在这个巡游出租车啊非常不好干，能接到这样的一份活呢，我相信很多驾驶员呢还是很心动的。因为我在周六的时候，然后呢在这个西绿地买中午饭啊，正好呢碰到两位的哥，两位的哥可能是看到我视频了，然后呢主动和我打招呼，说你是谁谁谁吧，我说我就是那个谁谁谁啊。然后聊了一会儿，当时大概12:15左右吧，当时两位的哥还没吃饭，那个点了还没吃饭，说呢准备带份活然后呢再吃饭。我就问了，就是现在收入怎么样嘛，他说确实很难。其中的一位的哥一直到中午12:15左右的时候说就带了3份活。我说你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滴滴啊，多叫一些单子嘛。他说你看现在哪怕用了，第一滴滴要分成对吧，第二单子也不多。那么现在像巡游车一个月一天它的营业额是多少呢？其中的一位的哥就说了，他说大概也就200多吧。另外一位的哥就说了，他说你200多那是你会干。那也就是说呢，200多对于一个单班驾驶员来说呢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但是你回过头想，200多去掉70多，然后呢你再算保险，一天保险我估计得20块钱吧，20-30块钱要有吧，然后呢还有车辆的这个折旧，你就不算别的了，就算这几项50块钱要有吧，200多去到这个50，去到70还剩多少。他说你看一天2顿饭再来一包烟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呢我相信呢这也是行业的一个缩影。目前出租车真不好干，所以呢你看，但凡有一个说我要去到合肥来回500块钱，对于第一个来说应该是一个大火了，对不对？好，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事儿啊。这位陈先生啊说要去到合肥，谈好了来回是500块钱，上车之后呢就找了一个借口，说呢让驾驶员啊给他扫1000块钱啊，说我到合肥之后啊连车费带这个1000块钱我一起给你。这个驾驶员就那么大气吗？直接就扫给他了。但是呢对方收过钱之后直接翻脸说不好意思没钱，你直接报警吧。后来呢到了派出所，民警拿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到现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处理好，那可能就涉及到定性的问题了。如何来定性，对吧？第一，偷吗？不是偷。抢吗？似乎也不是抢。是不是涉及到诈骗呢？这也要打上一个问号。但是呢有可能涉及到的就是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问题了，对吧？他找你借钱借了之后不还，不就这个意思吗？跟平时借钱不一样吗？对吧，你把钱你是心甘情愿借给他的，对不对？你借给他之后他不还了，就这样的一个经济纠纷的一个关系啊。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呢希望通过节目来宣传一下， 知道呢这个人是惯犯，已经骗了20多年了。我看有多没多大年龄啊，从100到10000的都有。目前就他知道的，就是在我们蚌埠市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当中啊，就有3位驾驶员被骗过了。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也说到啊，就在上周的时候呢，蚌埠市运管服务中心发布了一个叫风险提示，这也是我们蚌埠市在今年第二季度啊发布的关于网约车的风险提示。刚刚也提到一个数字，就是目前在册的网约车是2634辆，日均接单呢是9单，月均接单是266单，每天接单平均下来是9单。我刚不上了吗？一单10块钱的话就是90块钱啊。如果要是一单15块钱的话呢，还不是145，135块钱啊，就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也就是说，目前市场的供需关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失衡，就是单车的你实际的营收的空间很小很小，所以呢，经营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打个比方，你说我贷款买个车，能还掉贷款吗？够还贷款吗？所以提醒有意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要认真调研供需的状态，避免盲目的跟风。还有呢，就是，精算成本和收益。为什么呢？你要算的是。不是说哦，9单10块90块，啊，9单15135，不是这么算的。你要核算的是什么？你的车辆的购置，或者说租车，平台的抽成，能源的消耗，保险你要算吧，包括车辆的折旧，你这都要算的。这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就是大头，保险、能源、折旧，包括平台的抽成。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2: 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你看，现在特斯拉，包括奥迪的 Q5。”

这都出来干一口价了。几年前的时候呢，宝马五系也出来干快车。是这样的，你千万不要认为开好车的肯定就是有钱人。我相信大家身边应该也有吧，身上几十万的饥荒，开个好车，开个 BBA 多的是啊，真是多的是啊。孙先生说啊，网约车这个行业啊不行了，如果有好的门路呢，趁早改行。为什么呢？他身边就有这种这个亲戚朋友，他说有个堂哥以前呢是干早点的，后来被朋友忽悠弄了一辆滴滴啊，去年银转飞了，又开始干厨师了。还有一个亲戚呢在上海也跑了几年的滴滴，而也不干了，到虹桥机场呢去干地勤了。他说找一个好工作，一个月稳稳当当的几千块钱不调乎吗？但问题是这样的工作好找吗？对不对？因为你像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你像开网约车，我只要有驾驶证就可以了，对吧？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你看现在还在给无证车派单吗？啊，我只要没有什么就是犯罪记录，我就可以办理从业资格证，花个几百块钱啊，这个门槛呢不是很高啊。但是呢，你说现在几千块钱的工作好找吗？所以大家也在衡量啊。一句话，现在巡游车和网约车都不好干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积极互动，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岁月如歌响起的第一首歌是张杰的一首《穿越人海》啊。那几年他的嗓音正在往清亮高远的方向走，但这首歌呢，他没有去飙高音和炫技，反而声音是收着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很温柔的深情在。希望这首歌也让你想起某一个你曾经穿过了整座城市只想见一面的人。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不管是刚刚的张杰还是我们此刻听到刘力扬，他们二位呢都是通过选秀节目而出道的歌手。

等的候鸟，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

音的火苗总还是隐隐的燃烧着，仿佛最深切的渴望，我想我做得对，我想我不会后悔。抛开当爱已成往事的对唱设计，不必在我是谁是李宗盛为林忆莲量身定制的第一支独唱歌曲。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李宗盛在听到林忆莲倾吐和当时的男朋友之间的不愉快之后呢，就提笔为他写下了这段心声。30多年前的女人心事虽然浅白，放在今天依然戳中我们，说明她打到了最普遍的情感痛点。李宗盛的创作加上林忆莲的诠释，才有了光阴冲洗却毫不褪色的佳作。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也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创作，由张信哲所演唱的《我是真的爱你》。加了真的两个字，这份爱就变得格外的真诚。

那首张信哲的《我是真的爱你》啊，有一期《生生不息宝岛记》节目当中，就有这首歌的表演，来自于李宗盛的创作。其实你发现啊，李宗盛写的歌，或者说他打动人心的地方，从来都不是多么华丽的词藻，而是通俗的，几乎是白话，却又把人生的道理给说透了。所以素来都有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不再少年的说法。当然华语乐坛的情歌有很多，说爱情的更盛，而刚刚这首《我是真的爱你》，表面上是在表白，实际上是表达了爱情的真谛。爱是让人停止流浪的东西，因为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到了你。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依然来自李宗盛的创作，写给陈淑桦的一首《问》。

我觉得这首歌最狠的一个地方呢，是李宗盛用了七个谁字排比，把女性在爱情里的被动、期待还有自我牺牲一层层的给扒开。这首歌是发行在92年的作品，现在听来依然扎心，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女性主题曲吧。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特别有意境的一首歌，叶欢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其实每个人在每个年纪都会有那个年纪不同的审美观还有世界观，当然我们对待事物的看法呢也就会有了不一样的情感，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当下的所爱，因为也许过不了多久这些就有可能变成生命当中美好的回忆了。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来听黄磊《橘子红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黄莺莺的一首《现在流行什么》，这首歌唱自1986年，在那一年女性的畅销歌手几乎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在那一年呢，比较瞩目的专辑还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过我》。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陪你聆听这个城市最动人的旋律。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于内地摇滚的经典之作，我们听《黑豹》。

黑豹乐队的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这可以说是他们乐队最成功最为知名的一首作品。而且在1999年的时候呢，王菲曾经在日本的武道馆的畅游大世界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歌，当时窦唯是作为乐队鼓手为这首歌伴奏的，敲出了经典的旋律，而王菲呢出场就用她天籁的嗓音重新演绎这首歌。当然她的声音虽然非常的轻渺，但是在当时非常的有爆发力，演唱氛围也是很热烈。那个时候的王菲笑得很灿烂啊，当然很青涩哦，但是通过表情真的可以看到她当时的幸福。下面继续和你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菲自己填词，她和窦唯共同谱曲的一首《誓言》。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接受你。

范晓萱的一首《数字情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见过那种小盒子的寻呼机，也很难想象当年我们把自己的浓情蜜意浓缩在几个数字当中。那其实无论时代怎么样发展，倾诉衷肠总是一件浪漫的事。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陈建年所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故乡》，在他的歌声当中有着大地、海洋、高山、蓝天，还有人群、时光，以及鸟鸣、狗吠、摩托车、雨滴、泪水、欢呼等等。其实每当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都会感觉到无限的美好。在70年代呢，火车是载着陈建年离开家乡去到台北求学或者回到熟悉土地的交通工具。火车不管是在进站或者发车的时候，总会响起一阵刺耳的汽笛声。陈建年在回到家乡服务多年之后，这个汽笛声也依然会在他的梦中响起。我想故乡也是他对故土最深切思念的心情点滴吧。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的歌我们听好妹妹乐队还有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所共同演唱的一首《晚风》。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很多人就是从张惠妹的这首《姐妹》开始认识她的。张惠妹曾经说，在当年她跟唱片公司签约的时候呢，公司让她写出自己的梦想，她写的梦想是开一个万人演唱会啊，就一年之后演唱会开了，张惠妹站上了漆黑的舞台，灯光亮起的时候，台下站着的不只是万人。我想音乐会是我们疲惫生活的梦想，不只是唱歌的人，还有听歌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刚刚一首歌来自于林依伦所演唱的《透过鲜花开满的月亮》。其实我们听到提到林依伦，可能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她的那首《爱情鸟》，对不对？1993年的那首《爱情鸟》。不过这首歌的画风，林依伦突然大变，不像在《爱情鸟》当中那么热烈，在这首歌当中，她变得非常的安静，非常的婉约。而这首歌呢，它也是一个词人，一个诗人没有发表的一支作品当中，后来被改编成了这样一首非常美好的音乐。当然这首歌孟庭苇啊，气象公主孟庭苇也曾经有翻唱过，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就来听一首孟庭苇的歌，听她的这首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